0: 因为呀，我们说了，虽然临床效果、成活率相差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说了，给自己换个心脏确实很难呐。
1: 嗯，
0: 让大家接受，同时换心的费用最少要100万，加上排斥的药，每年要在8万到10万。你换了心活10年，那整个费用就要突破200万了。
1: 我的天哪！
0: 哎，这个跟凤心花翅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1: 是的。口服凤心花翅不一样，它虽然不是急救的药，但它真的是时时刻刻在滋养心脏。对于心脏病人来说，凤心花翅方式又有效，大家还不用承担手术的这个高风险，包括很高的这个价格。
0: 对，
1: 这比硬靠手术换心就稳妥多了。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啊，这个凤心花翅像一个怎么形容呢？徐徐升起的太阳。
0: 嗯。
1: 这一粒儿啊，在我们心脏里面化出的血液不是普通的血液，是养心的血液。
0: 也正因为啊，它对心脏病人这么重要，
1: 嗯，
0: 所以从前段时间呢，我就在强调，我说养和呀，有几款非常经典的药是没有替代性的。
1: 对，
0: 我一定要给大家带来凤心化翅方这种啊化血的方式，全国独一家，是值得啊一用的药，
1: 值得。嗯，
0: 不过有个事啊，跟大家说清楚。
1: 嗯。
0: 我们这次活动啊，限购是10盒，不是故意限制。
1: 嗯，
0: 因为数量啊实在是有限，
1: 太少了，
0: 所以说只能根据临床效果做一个相对合理的限购。
1: 嗯，
0: 因为吃凤心5盒是一个台阶，10盒是一个跨越。
1: 嗯，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同的服用时长能达到不同的调理效果？
0: 对，先说5盒这个台阶，核心呢是安全和改善两点。从这个角度讲，只要每天坚持1粒。就能保证心脏啊全天不缺血。
1: 嗯，
0: 养和医院这么多年的临床案例里，吃凤心花翅的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肌缺血引发的心梗。
1: 啊，
0: 这就是最实在的安全保障。
1: 是的。
0: 从改善的角度讲，心脏不缺血了，之前心慌、胸闷、手脚冰凉这些小症状会慢慢减轻。
1: 嗯，
0: 身体先进入一个稳定不折腾的状态。
1: 对，
0: 不用天天难受，不用遭罪。
1: 那10盒的跨越呢？
0: 至于10盒的跨越，指的呀生活质量的跨越。
1: 嗯，
0: 不管是冠心病、心律不齐，还是轻度心衰，坚持吃够10盒，基本能达到啊不影响正常生活的状态。
1: 啊，
0: 你看很多心脏病人平时啊不敢出门，
1: 嗯，
0: 走2步就累得喘，连逛个超市都得家人陪着，
1: 不放心啊。
0: 那吃了凤心化翅之后，这些问题也就会慢慢消失。
1: 嗯。
0: 能自己去公园遛弯儿，能给家人呐、做顿饭，甚至能短途旅行，不用啊这种时时刻刻的担心心脏，咱能过上啊踏实的日子了。
1: 没错，而且这次活动啊，就今明2天，药量本来就有限啊，还限购10盒，想调理心脏的朋友，咱真得抓紧时间了。毕竟158块钱能买到养和医院的核心配方，还能拿到双认证的品质，这机会确实难得。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顶级化心血药物凤心化翅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4: 凤心化翅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凤心化翅方，完全满足心脏1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3: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告别突发风险。
4: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1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3: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4: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

0: 高级别中药。
1: 凤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吧想要报名，这个药也太难买了呀。
2: 嗯，
3: 我之前跑遍了咱们当地的三甲医院，
2: 嗯，
3: 连锁药店，这也没买到。后来托人去香港问了，都说这个是养和的保密配方，只供人医院临床用的，不对外卖。
2: 嗯，
3: 就是从你讲这个药吧，我就关注了，就怕错过了。我想吧，多订十盒，您看行不行？
2: 限购我就十盒。养和内部的方剂啊，本身提供给大家非常不容易，我们限购也是没办法，也是希望啊大家都理解吧。这么着急用，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不冠心病都五六年了，就是有个左前狭窄都达到70%了。大夫也没说我必须要下支架，
2: 嗯，
3: 但是我心绞痛一开始吧，就偶尔的胸口就像发闷，累着了就会加重一些，我也没当回事儿。后来你说就越来越严重了，现在要是稍微走快点儿，就觉得胸口就像压了块大石头，闷得你上不来气儿、
2: 嗯。
3: 有时候半夜睡着吧，突然能给你憋醒，完我左胳膊还发麻。走个百十米吧就心慌，我自己都不敢出去买菜。
2: 胸闷心慌，这是典型的心虚的表现，就是心脏没劲儿嘛。
3: 嗯嗯，
2: 那你心脏没劲儿，检查出来了冠状动脉狭窄70%，哎，就是供血不够，心脏啊吃不饱，吃不饱的话他就干不动活，所以说他就没力气。供血这属于心阴的问题，干活属于心阳的问题，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失去平衡了，这就是冠心病的基础。
3: 嗯嗯，我这不看别人人有的下完支架，
2: 嗯，
3: 完了心脏也犯毛病，我就吧没着急做、
2: 嗯，
3: 结果就我外甥他在香港一个饭店打工，
2: 啊，
3: 别人有那个心脏病的就吃这个了，说好使，就这么他给我整过来一盒。
2: 嗯，
3: 你说就一盒，孙主任，我就见笑了。
2: 嗯，
3: 吃上那个当天那个晚上，我就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以前我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那天上午吃这个药，等到晚上就觉得这脚啊一碰着腿，以前一碰冰凉，突然我就发现这脚怎么热乎了呢，手也感觉热乎了，睡一宿还感觉挺好的睡觉。
2: 嗯，
3: 完第二天起来心也不慌了，我头一回你说遇着这么好使的药，就感觉好像确实是不缺血了。这不最近就得听你讲这个化心血，我才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心脏不缺血了吗？
2: 对，这个凤心化赤方啊，一粒化生心血，它就可以满足啊心脏一天的需求。有了心血的推动，就解决了呀像心绞痛啊胸闷这些问题，惊慌这些问题，冠心病人呢也就放心了，不用担心心梗了。
3: 嗯，
2: 哎，所以说的话，心肌缺血的呢必须用凤心，既能养心又可以强心，这是没有替代药物的。而且更主要，我们这次活动158块钱，哎，这个价格谁都能承受得了，所以有这个机会咱一定要好好坚持用。
3: 这次拿上吧，我想加量吃，一天吃两个。
2: 嗯，
3: 我感觉效果能更好一些，以前拿那一盒我也舍不得吃，一天就吃一粒。
2: 凤心化赤啊，它是1.2公斤鲜药才能浓缩出来呀，这0.8克的药粒。咱普通的心脏病的患者一天一粒就够了，中度到重度的一天两粒，坚持吃，吃到5盒的时候啊，日常症状基本不会反复了，也不用担心心梗突发。吃到10盒的时候呢，心脏泵血摄血都会达到正常，心功能啊也开始恢复。所以说正常这种啊化心血的药物长期坚持吃，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咱们没那么多的量。哎，所以说这次呢只能限购10盒。
3: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这10盒您可得给我记住了。
2: 嗯，
3: 到了我一定好好吃。
2: 你就在家等着就行，名额呀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回去拿到药好好调理，后续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3: 好，我知道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再见。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养和集团内部的奉心化赤方，一粒化心血，心脏呢是全天的血液充足，真正的避免突发情况，改善症状。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2: 喂，你好。
5: 哎呀，是峰哥了。
2: 是我啊。
5: 你好，你好。哎呀，我要报名了。打算要那个10盒哈，奉心化赤方。好不容易咱是不是效果了，不能把它放弃，得一鼓作气，是不是？
2: 放心啊，今天活动第一天啊，现在还有药。我让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吃过这个药哈？你具体什么情况？
5: 我主要是这个心慌，到了晚上吧，就是睡不着，哎呀，还出虚汗，这个情况都出现得大半年了吧？
2: 嗯，
5: 心慌发作的时候啊，那个心啊就砰砰跳，我不怕你笑话，孙子，我拿个碗，这个手就一直拿不稳，就在那发抖。
2: 嗯，
5: 晚上躺床上吧。他越想睡越睡不着啊，越睡不着吧，他就翻来覆去，不得折腾这2-3个小时。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的闭上眼睛，那么半睡半醒，那么睡不沉的状态哈。到后半夜了哈，咯噔一下子肯定就惊醒了。醒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枕头了，这个睡衣了，他就湿透了。
2: 嗯，
5: 没亲身经历，想象不到那种状态，摸这个手脚还冰凉冰凉的。看不对哈，这不去看医生了，开始调整心率的那些药啊，还有那个助眠的，吃了以后吧，这个心慌没好多少，还是那个样子，睡不踏实。
2: 嗯，
5: 主任哈，我跟你说，我就感觉这个有心脏病的人吧，要是不睡觉，心脏他就熬完了。后来吧，我闺女啊，这不去香港出差，当地的他们同事说这个奉心化赤方啊，能调我这种情况。
2: 嗯。
5: 这不好不容易找关系给我带回来3盒，哎，我就喝了2天，到晚上这个心慌就好点了。以前吧，要是睡着的话，这个心慌一下子醒了哈，都得有4-5次。但是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时也就2次，总体啊就是能睡着觉了。到了吃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吧，晚上这个心慌他就没再犯过。
2: 嗯。
5: 啊，能睡个囫囵觉了，一种睡觉。后来吃到1个来月的时候，晚上哈、啊、他就根本就不出汗了。现在哈、啊，你看我手里这不还有几粒就没吃完，正好现在能定啊，我这不就接上吃了。
2: 奉心化赤方啊，既能化生心血，稳心神，止心慌，又能清虚热，止盗汗，从根上啊调顺心脏气血。这也是香港那边调理这类问题非常重视它的原因。
5: 现在哈，不光是不心慌了，能睡好觉了，感觉整个人哈他都有劲儿了，浑身上下。
2: 嗯，
5: 以前哈总觉得哈累得慌，浑身啊就跟干了一天活似的，累得哈那么翻翻垮垮的、嗯、啊，没有精神，没有这个力气。现在哈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每天早上还能出去遛个弯啊。这不前天我姑娘临时有事出去了，我给我姑娘带了孩子，哎呀，你看看，就带孩子在楼下小公园玩哈，玩了2个多小时，哎呀，他都没觉得累，
2: 嗯，
5: 哎呀，也没有心慌，所以我就觉得哈，确实是不一样了，我这个心里有劲了，踏实了。
2: 因为你过去的症状啊，它不是什么冠心病，也不是什么心衰，这个应该叫心神不宁。你如果用中药中医的理论，神是由心管的，心主神，所以说心神不宁，人就安静不下来，身体无法控制自己。你像出汗啦、心率啦、睡眠了，这都属于归心神调理的。那心神为什么安静不下来呀？就是心阴不足嘛，阴代表安静，代表凉，没有阴，所以说它自然就安静不下来，凉不下来。 那安静不下来、凉不下来的心脏啊，时间久了肯定就没力气了，不休息。

0: 题，像你说的失眠，心脏的人受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心阳就被消耗光了。而奉心化湿方啊，长期吃，第一个呀、啊，可以避免呢心血不足，就不用担心呢心梗。第二个，解决日常症状，咱出汗了、心慌这些问题，我们人人呢都有机会都应该吃奉心化湿方。心脏是身体的核心动力泵，末梢循环呢不好的，大脑供血不足的，长期调理也不好的，你就用奉心化湿把心血化足了，这些血液循环的问题自然就好了。
1: 等这个奉心化湿方到了，我一定得坚持吃啊！
0: 好好调理，有什么情况还可以随时反馈啊！
1: 行行行，知道了，谢谢主任，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
0: 啊、哦，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心化湿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麻烦你一下啊。
0: 嗯。
3: 帮我订这个十盒奉心化湿方。
0: 嗯。
3: 节目开播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了啊，这才给我接通。
0: 嗯、
3: 你一定得给我订上，我真的太想用这个药了。
0: 啊，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啊，有这个房颤。
0: 嗯。
3: 我就不明白这个房颤怎么这么不好治啊、
0: 嗯、
3: 上来那一阵心慌，那慌的根本就没法形容，然后这脑袋也迷糊，就感觉胸口这块发闷，好像一口气都呼不顺畅似的。
0: 嗯。
3: 然后这胳膊腿的就开始没劲儿，那个滋味真的太难受了。
0: 嗯。
3: 还有就是小便次数也多，现在我只要稍微动一下，我这个心跳就加快，基本上我现在都不下楼，下不去。每次下去你都得心慌一阵子，那要是回来更遭罪，稍微爬着两步楼梯呀、啊、这心好像就不行了，腿也发软，真的太遭罪了。
0: 嗯，
3: 你看平时我吃这个利伐沙班感觉效果也不怎么好，身上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利伐沙班呢不是治心慌的，利伐沙班呢也控制不了房颤，但是房颤的人必须吃利伐沙班防止血栓的。心房颤动啊就是心房的无效跳动。哎，无效跳动啊就会引起血栓。这个血栓非常容易引起脑梗，从心脏掉了跑到脑袋里去。利伐沙班呢是预防血栓形成的。那在中医中啊，心脏乱跳这就属于典型的心阴不足。因为阳啊代表着动，阴代表着静。当你心阴不足的时候，心脏就没有办法静下来，这就是房颤，中医解释就这么解释。
3: 哦，你看我也去医院查了啊，
0: 嗯，
3: 大夫说我是心脏气血不足，给我开了点丹参片还有这个温心丸啊、吃了这个丹参片吧，这胸口这块疼能减轻一点，但还是怕冷没劲儿，吃这个温心丸吧倒是有点暖和劲儿了啊，但是胸痛又犯了，后来吧我还买了点辅酶扣食吃了3月，这啥变化没有，白瞎了好几千块钱，我就以为是自己买的保健品不够好，我又托人买了那个进口的养心胶囊的，吃了2月吧还是那样，该疼还疼该冷还冷，我都没辙了，啥办法也没有了。
0: 你这种情况啊，奉心化湿方才是你现在最需要的也必须用的，而且奉心化湿方啊是这些药我都代替不了的，它一粒啊就可以化生心血，满足心脏一天的血液需求，滋养心阴，推动心阳，这个对房颤呢是不可替代的。你这些产品呢和奉心化湿方最大的区别呀，就是这些产品要不然呢就是通血管的，要不然呢就是啊强心的，但是你通了血管，心脏啊供血恢复了，但心脏没力气没意义，哎，心脏有力气了血管不通。

0: 那反倒啊会造成心脏更缺血。所以说呀，补心阳化生心血才是啊对这些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大家要把奉金化石方用上。
1: 哦，那我听明白了主任，我就等着这个药呢。这十盒我拿到了，你看我用不用加量吃啊？
0: 这个你正常用量就可以，而且化石方啊是全国各直接药物化生心血的方法，并且整个药物配方啊都是先药材一点点提炼出来的，它的药气和药性是所有干药比不了的，也只有这样的呀，先药材才能直接化生为心脏血液，能够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所以说香港管它叫做心脏补给包，哎，就是必须的时候它能把心脏最重要的原料给顶上。所以之前我就强调，我说养和集团内部有几个必须用的方法，谁都别错过，一般能替代的产品我们啊都不费这么大的劲儿，哎，所以说这次拿到了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吃。
1: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主任。那今天就麻烦你了，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集团内部方剂奉心化赤方不仅是全国独一份的化心血的方剂啊，更是在国际上经过美国 FDA 以及国际 GMP 药物认证，真正走出国门认可的化心血方剂。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高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哎，你好，你好。我想订10盒奉心化赤方啊。这港药直通车可太方便了，以前都是找人啊，找熟人托关系啊，从香港带过这个方子。找了好几层关系啊，费钱费事费劲啊。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这个香港的药了，多好啊，多方便的。
0: 这也是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初衷哈。这么说你以前是用过奉心化赤方的，你具体当时什么情况啊？
4: 确实用了，用了效果好。我给身边的这个心脏病的那个他们的都推荐咱的药了。我自己是那个中度心衰，最严重的时候啊走个10来米啊就必须要歇一会儿。不歇的话那气也就跟不上了。那时候我这个腿啊脚啊就是浮肿啊。摁下去之后呢也是半天起不来。心率快。心率一快了之后就感觉了心啊像哆嗦一样啊，大夫给开的那个地高辛嘛。吃这个药呢水肿可以轻一点，就能减轻一点，但是呢就是还是没劲儿，还是喘，一停药就反复。咱这个药呢就是我特意在香港那边就是托关系托人买的。当时挺贵啊，你看咱这个才158一盒。那边就是托人啊700多块钱一盒呀。当时给我烧了5盒，吃了之后呢确实有效。首先来说这个肿啊浮肿下去了。心呢也不哆嗦了，最主要呢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了。你稍微活动活动啊走一走啊，不像以前那么接不上劲儿不喘了。现在呢就是属于那个轻度心衰吧。我要是不听到咱这节目的话，我还在继续托人啊，还在招过来呀。别管花多少钱，只要见效，只要好使，是不是？
0: 对，
4: 这心脏病可是要命的病啊。花多少钱都愿意啊，都值啊。
0: 对，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这想法，只要吃上好使，比什么都强，见效花钱也认。但是奉心化赤啊，其实还真花不了多少钱，一盒才158块钱。比你找黄牛买的药便宜太多不说，主要确实没有替代性，你找不到替代产品。
4: 确实是药房真就周边的都找了，就找不到这个药啊。
0: 对，奉心化赤的理念就是用药物的精微直接在心脏啊化生血液，吃它也不像普通的药物针对啊症状，它是从根源上啊滋养心阴，滋养心阴呢就可以啊推动心阳，心阳推动了心脏就有力气了， 全身血就可以转起来了。我们说的脚肿、腿肿还上不来气儿，实际都是因为血液淤滞，就是淤血了、水肿造成的。上不来气儿的原因是肺水肿，腿脚肿就是周围的循环阻塞了。为什么在脚和肺特别容易肿啊？因为脚啊在身体的最低处，水往低处流嘛，血也是水呀、啊，就在脚那儿会存下来。肺也因为离心脏最近，所以说的话，当心脏淤血的时候，血走心脏不往前走了，它就都淤到肺里了。实际它表现的就是心脏没劲儿了，心脏没劲儿的，这就属于心阳不足。但是阳都是阴转化来的，所以说的话，奉心化赤，它既补你的心阳，更关键是在补心阴的基础上补心阳，哎，就可以解决心阳和心阴的平衡，也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平衡。
4: 是啊，是啊，我之前不是吃过5盒的嘛、这不是见到效果了。这一回啊，我就想着再定10盒，不图啥的，好成啥样吧。就是说别遭罪了，别像人家的心脏不好啊，起不来啊，自己遭罪啊，憋得不像样啊，那么孩子家庭呢都跟着受罪啊。
0: 你要求我这太低了，这肯定能满足。奉心化赤啊是很少数的通过了 FDA 和 GMP 国际认证的中药，活性成分呢保留 99% 以上。如果能坚持15盒，心阴滋养起来，心阳正常推动，你心脏啊可以一点点的转好的。
4: 太好了，太好了。那主任，我这是不是算报上名了？我就联系工作人员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0: 对，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
4: 好的，
0: 调理上有什么疑问随时来咨询啊。
4: 那辛苦了，辛苦主任，一定能谢谢您的，谢谢、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4: 哎，好嘞，好，谢谢。
2: 奉心化赤方，化生心血，平衡过去千百年来强心养心难以平衡的治疗矛盾。真正将强心和养心相结合，是每一位心脏病患者不可错过的心脏治疗的良药。
5: 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1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学
1: 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8: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

0: 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在这个搜索朋友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听友粉丝群当中。那么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啊，只要您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呢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抽出时间来这个邀请专家啊为您解答。如果说起过敏性鼻炎、哮喘，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对这名字都并不陌生啊，而且不少的朋友都说自己是深受其害，而且呢，反复发作，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最近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啊，说听说这个鼻炎啊反复发作，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它还会发展成哮喘，真的是这样吗？那么自己的孩子啊一直在学网球，万一得了哮喘，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够再继续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了呢？那么鼻炎和哮喘真的有关联吗？这样的疾病能不能预防？怎么去避免他们反复发作？一旦得了哮喘，是不是真的就要告别体育赛场了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吴秋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病区主任，河南省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会长，河南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河南省变态反应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慢阻肺学组委员，中国慢阻肺防治联盟委员，河南省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0: 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守在我们这个视频前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过敏性鼻炎啊、关于哮喘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我相信这俩名字啊，我们的朋友都不陌生，像过敏性鼻炎、哮喘，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呢，我们发出了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确实不少的有我们的这个群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说，我觉得这是两种病啊。你看，鼻炎咱们往往会选择耳鼻喉科，是吧？哮喘呢，咱们可能会到呼吸内科。哎，这两种疾病它真的还有关联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哈，吴主任能不能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他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关联？好不好？
2: 行，好的，其实大家过敏性鼻炎呢，是一种它其实就是在鼻，大家很容易性鼻部的一个症状，是吧？它是由于过敏原呢作用在鼻部引起的那个鼻部的一个炎症，主要表现为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然后也有鼻子痒啊，然后有时候呢还会有伴有咽痒等等这些症状啊，这叫过敏性鼻炎。但是它一般呢，它有它的特点，比方说我遇到冷空气，早上起来、清晨起来，那太阳一出来。不流了，
0: 它是有这个诱因的，
2: 对，它是有原因的啊。另一方面呢，还有季节性，比方说我到某个季节，像春秋季，比方花粉多的时候，那花粉过敏的时候，那它就会出现这种症状啊，这是过敏性鼻炎。那么哮喘呢，它是在我们下呼吸道啊，其实我们会下呼吸道病人呢，主要表现为咳嗽、胸闷、气喘这些表现，但是它也有时间性，不给我们像慢性支气管炎它也不一样。所以它是等于说是在我们的那个最典型的就是在过敏的季节它容易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每一天的时间性它也有，比方说它晚上容易犯，晚上容易犯。所以有的不典型的哮喘，要典型的哮喘喘息啊，别人啾啾啾响哈，
0: 对对
2: 啊，所以半夜的它会重一些，白天会轻一些，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时间性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还有突发突停的，等于说是我脱离过敏源了之后，病人哎症状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其实呢，您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这两种疾病，那么其实首先它们有什么关联呢？都是咱们这个。

0: 呼吸道的问题，
1: 对对
0: 对吧？那么鼻炎咱们说是上呼吸道，是吧？那么哮喘呢，往往是下呼吸道。
1: 是，
0: 这简单来讲，以我们的咽喉是吧，作为一个分界，
1: 对，
0: 上边就是上呼吸道，下边是下呼吸道，是吧？这是他们第一个关联。那么另外呢，您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原因都和过敏相关，过敏性鼻炎是吧？过敏性的这种哮喘，您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过敏源，我相信我们不少的朋友啊，如果说接触过这样的疾病，或者说因为类似的这个问题去就医的话，大家都听说过过敏源这个词儿。我们有一些朋友会问到啊，你说这和过敏相关，那么能不能具体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哪些过敏源比较容易引发这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好不好？
1: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呼吸科。诊断为过敏性，说了啊，你是个哮喘，是过敏引起的，
0: 对，
1: 他就非常紧张。那我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
0: 是
1: 啊，所以那个我们会给他检测一个过敏源。过敏源呢，其实最常见的就包括四种啊。第一种呢就是花粉，
0: 哦，
1: 啊，花粉呢不是说我开花了就行啊，花粉就是等于说是我开花的季节可能多一些，它就在空气中漂泊。但是呢，在秋季的时候，就是我们花过去了之后，那草籽。
0: 哦，草籽儿、
1: 啊，对，
0: 哦、
1: 它也有那个啥，
0: 这也算这一大类，
1: 也算这一大类、
0: 哦。
1: 所以秋天的时候，从东北那地方来，它就会飘到咱们这边，就是通过那个风吹啊，这收了也有一部分人过敏啊，所以这叫花粉啊。花粉另一方面就是尘螨。啊，尘螨螨虫啊，所以螨虫呢，其实大家看听，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 啊？所以螨虫过敏啊，螨虫呢，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
0: 可能这螨虫、尘螨啊，就是主要是在室内的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就是室内的，还有动物的身上，
0: 毛发呀、
1: 啊，对对，皮屑呀、啊
0: 嗯，
1: 这些都可能都有螨虫啊、
0: 哦。
1: 所以这是第三个了，就是我们的真菌孢子。
0: 哦，真菌。
1: 对。
0: 嗯，
1: 真菌孢子其实最近几年呢，真菌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真菌性肺炎的发病率比较高，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形成一个 ABPA， 我们要变态反应性肺区霉菌病，很容易把它诊断为哮喘、
0: 哦、
1: 啊，就它引起过敏性反应。
0: 好的
1: 啊，所以这个真菌孢子呢，主要在我们的潮湿环境里边，
0: 是
1: 啊，所以比较环境比较潮湿的时候，它容易滋生，所以吸入气道的时候就会引起过敏。
0: 你这么一提、
1: 啊，
0: 突然想起来，前一段还看到有一些这种极端的病例啊，某某某是吧，就闻了闻自己这个。臭袜子，然后被这个真菌感染了，
1: 对对对对。
0: 尽管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病例，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真菌的孢子，它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过敏源之一，
1: 是
0: 吧？
1: 是的、嗯、
0: 哎，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过敏性鼻炎呐、啊、哮喘呐、啊、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 九。

0: 10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卫健委指南建议青少年6至17岁重点控制零食摄入，每天看屏幕时间小于2个小时，避免久坐囤积脂肪，每周3次跳绳等纵向运动。中年人35到50岁警惕代谢下降，增加抗阻训练，比如哑铃、弹力带等，每周2次深海鱼，补充 Omega 3脂肪酸。老年人60岁以上需保证蛋白质，每日鸡蛋还有豆腐，预防肌肉流失。特殊人群比如孕妇应咨询医生，切忌盲目减肥。
7: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7: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7: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吴主任为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来简单的介绍了、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啊，以及他们发病的原因。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朋友会说，包括刚才吴主任也介绍了咱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打喷嚏是吧，流清水鼻涕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有的朋友一听就说，这跟感冒听起来这症状特别的像是吧。而且呢，我发现呢，有的朋友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他自己啊买了一些或者说家里边有的这个感冒药，吃完之后觉得，哎，这不管这个效果大小吧。

0: 还真的有点效果啊。那么所以呢也会有一些朋友说，那这过敏性鼻炎跟感冒到底有没有区别啊？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吧？那像这个过敏性鼻炎，我能不能吃这个感冒药来对它进行控制呢？吴主任。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就是门诊上有的时候常见，
0: 也会遇到。
1: 我曾经遇到过几例病人、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把它当成感冒，他一进诊室就跟你说我经常感冒。这我就开始问他，我说人不可能经常感冒啊， 对不对啊、再就给他一聊了，就是每天呢早上头里我遇到凉空气我就感冒，一会儿就好，就是
0: 好
1: 嘞啊！所以这个那个感冒了是那个给过敏性鼻炎，它俩症状上非常像啊，但是还是有区别的。比方说过感冒，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感染引起上呼吸道引起的，是不是啊？所以它也有咔嗽症状，我们叫咔嗽症状，比方说流鼻涕啊、咳嗽啊、吐痰呀、但是它一般有嗓子疼啊。但是那个过敏性鼻炎呢，它一般是嗓子痒。有流清水鼻涕，然后打喷嚏，有时候又伴有咳嗽，是吧？
0: 有时候眼睛痒，
1: 哎，有时候眼睛痒啊。所以那个但是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它不是那个感冒，它有全身症状。它毕竟是病毒引起的。
0: 对，您指的全身症状是？
1: 全身症状就是，比方说全身不舒服啊，
0: 肌肉酸疼，
1: 肌肉酸疼，紧张，
0: 对，
1: 是不是啊？皮肤摸着不舒服，头晕脑胀，是不是啊？这都是感冒的，
0: 甚至有的可能会发烧。
1: 哎，对，有部分人会发烧啊，所以这是感冒的一个症状。但是你过敏性鼻炎，它除了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嗓子痒之外，它没有其他伴随症状。
0: 好的，
1: 症状伴随症状特别少。
0: 好的，
1: 嗯、
0: 除了这个病因不同，咱们说过敏性鼻炎它是由过敏源引起的，对吧？
1: 对，
0: 感冒呢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1: 是的，
0: 哎，那么另外呢，他们的症状其实虽然很相像，但是又不同。那么像过敏性鼻炎，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症状，主要局限于咱们的鼻子呀、眼睛啊，就上呼吸道这一块儿。
1: 对，
0: 是吧？有点嗓子痒啊之类的，但是感冒可不一样，感冒比较严重，咱们叫全身没劲儿，肌肉酸疼，是吧？哎，关节的这种疼痛，哎，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发热呀、发烧的这些症状。那么这症状不一样啊，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说啊，好，症状确实有点区别，是吧？但是呢，吃了这个感冒药啊，感觉这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也减轻了。那么能不能用这种普通的感冒药去作为这个日常控制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方法呢？
1: 是过敏性那个抗感冒药了，一般咱们抗感冒药，它里边因为它里边都有部分的抗过敏的，像那个苯马纳米、啊，所以还有部分的就是那个伪毛黄碱，这些呢都是第一个了，那个有抗过敏的。他抗过敏的一吃，他也能
0: 确实症状能多少缓解一些，
1: 哎、对，症状会缓解了，我症状减轻了，对不对啊？那伪毛黄碱呢？它可以它是个减虫泻剂，就是我鼻部一会儿通气了，是吧？流鼻涕也清了，所以很多病人呢，就把抗感冒药当成一个抗过敏那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药长期吃啊，但是呢，它长期吃了还是有副作用的，因为它里边除了这两种药之外呢，它其他里边呢还有一些解热镇疼的药。
0: 哦，
1: 解热镇疼的药，它首先呢对我们的消化道是有刺激性的，有人曾经吃看过看那个感冒药吃成胃出血，
0: 是，
1: 所以它过敏，它还是有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不能用抗过敏药来，不知道那个抗感冒药来那个治疗过敏性鼻炎，因为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过敏性鼻炎它是一个过敏引起的一个鼻部的一个炎症，
0: 对，
1: 我们最根本的，既然它是炎症，那么我们就抗炎治疗。
0: 好的。
1: 但是抗炎治疗，这个抗炎治疗跟我们其他的说吃点消炎药可不一样。
0: 对。
1: 我不管说我吃点头孢，吃点罗红霉素，就能好了，那可不是。
0: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啊，就别说我们的这个群友了，就在我身边啊，就我的这个同事都有这种情况，说哎，家里边剩这个感冒药，平时有这过敏性鼻炎，吃这个药，感觉哎症状也能缓解。但是刚才吴主任谈到了，的确。症状是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啊，但是毕竟不是专门针对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药物，而且呢它还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咱们不必要的一些副作用，是吧？所以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平时这个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不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咱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最好啊能够就近咱们找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药，是吧？哎，那么说到了这儿啊， 咱们既然提到这个过敏了，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叫过敏体质啊。那么这种体质和这个遗传有没有关系呢？
1: 有关系，
0: 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它是这个过敏性疾病，它有遗传易感性啊。是什么叫遗传易感性？就是我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有过敏体质的话了，那么下一代他就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比较高，啊，这是完全是有的啊。但是呢，他发作不发作哮喘，或者是这一辈子我得不得过敏性鼻炎，他还要看环境。你比方说，我这个爷爷奶奶在这个地方，他有过敏性鼻炎，还有哮喘啊，那我生活在其他地方，他有可能就不犯。所以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它的发作不发作是靠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过敏体质，
0: 咱们
1: 也叫遗传，对，
0: 哎，
1: 内因遗传易感性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环境得有过敏源刺激，才能发作。如果这一辈子我都没有碰到我要发作的过敏源，我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犯了。
0: 好，这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说这个自己啊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或者说有这个哮喘呢，会不会孩子将来一定这个发作啊，一定有过敏性鼻炎啊哮喘？那么通过您刚才介绍，咱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下一代他们的这个发病的概率可能会比普通人要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绝对都会发病。
1: 是的。
0: 哎，好，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我们经常会听很多的医生讲到这么一句话，什么呢？叫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啊，很多大家都提到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说，甚至有一些我们的朋友也问啊，说自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但是呢经常会听医生讲啊，如果说你不对它进行控制的话，可能啊会发展成哮喘。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不信邪啊，说不喜欢跟医生说话，为什么？他老吓唬我，他说这过敏性鼻炎将来还能发展成哮喘呢。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有，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什么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呢？鼻部是我们上气道，是吧？鼻咽喉是吧？属于上气道。那么气管支气管属于下轨道啊。那么既然是同一个气道，那么因为它那个过敏性鼻炎给我们支气管哮喘，他们发病它那个气道上的炎症是一模一样的。做病理上发现，就是我们气道浸润的一些炎症细胞，包括什么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这些那个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这细胞的它的种类是一样的，炎症因子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统计下来的，就是有40%的过敏性鼻炎，它会发展成哮喘。
0: 哎呦，还真的会
1: 到最后会合并哮喘，因为40%这个比例是很
0: 已经很高了。
1: 对，即使有部分过敏性鼻炎，它没有这时候没有发展哮喘，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下气道你给它取样的时候了，发现有70%左右的病人呢，下气道已经出现炎症性反应。
0: 好的。那么咱们经常会说，像过敏性鼻炎，咱们说就这种鼻部的症状啊，它和咱们这支气管的症状是不是会存在，比如说互相影响、互相加重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1: 会的，
0: 也会。
1: 对，
0: 这个在您工作当中，像这种情况遇到过吗？
1: 很多，
0: 很多。
1: 对，有部分病人，你看他有过敏性鼻炎，但是也有支气管哮喘。但是过敏性鼻炎呢，他觉得我时间长了，我治也。他老发作，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他说我单治哮喘不就行了吗？但是哮喘就非常非常难控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上气道的炎症我不给他控制，我光控制下气道炎症，我吸入药物是吧？吸入药物，下气道炎症我达到一个平衡。但是上气道了，他不治的话呢，他到过敏的季节，然后也出现就流鼻涕，是吧？这些，他上气道因为。它过敏源呢，首先经过我们鼻部，
0: 对，
1: 然后再到达肺部，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再到达支气管，所以这个上气道炎症就会加重，
0: 是
1: 加重了之后了，它炎症就会朝下走，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鼻部会出现很多的分泌物，分泌物它通过倒流啊，鼻部倒流，倒流到我们气道，它会加重下气道的炎症，所以这时候哮喘也就很难控制。那既然哮喘控制有的时候控制不住，那也影响到上呼吸道。他的鼻部症状也会很重。
0: 是的。那么其实呢，有一些这个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啊，那么其实在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当中，并不是说 只有这像

0: 过敏性鼻炎是吧，都有哮喘。那么之前有一些皮肤问题，过敏性的皮肤问题，比如说这个湿疹啊，是吧？这样的朋友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啊，也有过敏性鼻炎，有过敏性哮喘，是吧？也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其实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虽然发病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啊，但是严格来讲是一大类的疾病啊，过敏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
1: 湿疹呢？我觉得它是，如果儿童湿疹，大多是跟过敏相关的。
0: 咱们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讲
1: 行
0: 啊，因为马上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两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回到我们刚才广告之前的这个话题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像这个湿疹啊，过敏性的皮肤的问题，那将来会不会也变成过敏性鼻炎呢，甚至哮喘呢？
1: 其实皮疹给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它是同一个疾病，
0: 是不是？咱们说这个病因对吧，是一样，
1: 病因是一样，
0: 就有过敏。
1: 哎，对，有人出现，就是我遇到过敏源的时候就会出现全身的皮疹。有的人合并有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但是有人会单纯性的一个皮疹，所以它这个其实是同一种疾病，但是湿疹呢，湿疹它比较特殊啊，湿疹就是小儿的湿疹，很多是由过敏引起的，就是它随着它长大，免疫功能的。

0: 这一天，心慌气短，胸闷心悸，四肢也无力，都说补气血，补了多少年了，根本没有用。
1: 谁不是啊？医院给我开强心药，地高辛，福赛米，换了多少种了，到现在也是活动不了，稍微一动，气儿都上不来。
0: 从今天起，转变治疗思路，告别气血不好，告别西药反复换。
1: 顶级化心血药物，放心化赤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0: 放心化赤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奉心化赤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1: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安全，告别突发风险。
0: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1: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

0: 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1: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0: 凤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伙先来说。大家一直关注的凤心化赤方，现在终于通过港药渠道到货了。我刚看了一下后台啊，不少朋友已经在问说什么时候活动能开始啊？那从今天起，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有需求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尽早的报名。
2: 我们大伙儿这么着急也能理解哈。毕竟啊，这药平时确实很难买，
1: 基本上买不到。
2: 对，香港养和集团呢，对它的供货量是控制的特别严格的。市面上啊，基本看不到流通的渠道。至于大家关心的这个价格，咱们今天呢也不绕圈子了
1: 啊，直接说啊。
2: 对，我就直接跟大伙说清楚，通过这次啊港药的渠道，每盒价格定的呢是158元，
1: 158一盒啊。
2: 对对，听清这个价格呀，已经接近香港养和的底价了。这也是我们呢跟养和反复沟通才争取到的，
1: 不容易啊，这个价位争取的。
2: 不过有这个情况啊，得跟大家说好。这次到货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就直接采取了限购的政策。每个人最多也只能订十盒，多一盒也都没有，
1: 严格控制了哈。
2: 对对，
1: 确实能理解。这药是养和集团的代表方剂，就他们自己医院的患者日常用的量就不少啊。
2: 对，
1: 咱能从里边匀出一部分来给到这边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这次158一盒还是底价，但是吃的是绝对的高品质好药，希望所有有心脏问题的朋友都能有机会体会它的效果。
2: 对，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1: 对，
2: 养和集团的药物品质啊，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
1: 这个大家放心啊。
2: 对，它是实打实的高品质中药。首先一点就是通过了国际双认证。这个杨迪，你平时在药房买中药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见过同时具备啊两种认证的，就是药品生产质量规范 GMP 认证，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认证中药，你见过吗？
1: 还真没见过
2: 啊。
1: 我感觉就平常买的那个中药可能有个蓝标已经算不错了啊。
2: 对啊，这是因为啊海外监管机构对于中药的审核标准是格外严格的。尤其是 FDA 对药物品的成分的稳定性、安全性、临床有效性都会进行啊细致核查。任何一项不达标啊都无法通过。能通过这种啊认证的中药，除了凤心化赤方，基本就没有了。
1: 哇，很难通过的啊。
2: 对，因为老外对中药的认证啊标准特别严，甚至有点啊戴有色眼镜。成分稳不稳定，安不安全，到底有没有用，都得查得明明白白，差一点呢、都不会通过的。
1: 所以咱这个凤心化赤方它就非常牛了啊。但是国际双认证这一点就已经跟普通的其他中药拉开差距了，难怪能成为养和旗下的这个核心产品。还有就是孙主任，这个价格，就大家想啊，你吃到这个品质的药，这个价格一定是仅有仅此一家了。
2: 是的，这个凤心化赤方在中药里是独一份的。目前呢所有的临床药物中

0: 能直接演化心血的中药只有它。
1: 哎，
0: 没有啊任何其他的替代品。而且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医理论里啊，调理心血最高境界不是补，而是化。但是化心血对药物要求极高，普通的药物配方组合根本做不到。但是养和这款凤心化脂肪就可以，因为它是用仙药提取工艺，里边的药性和药气进入人体之后，能直接转化成心脏所需的心血。
1: 哇、哦、原来如此。就我平常也听人说调理气血啊，大多都是说补，但是补来补去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
0: 对，咱说到补，你比如针对啊脾胃的补，要么呢是针对肾脏的补，这些都是间接的补气血。补进这个养分呢，得先经过脏腑的转化，最后能到啊心脏的，少之又少。自然呢我们就会觉得补不上来，
1: 劲儿不够啊。
0: 对，但是凤心化脂肪不用绕这个弯子，它的药气也能直接变成心脏的养料。补的精准又直接，
1: 直给。
0: 对，这样一来心脏一天所需的血液都能满足，也就不用啊再担心补不进去没有用了。
1: 那孙主任，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跟您反映个情况啊，就是凤心化翅这药这么多年大家伙都没机会用过，也没体会过它化心血的功效，所以这次咱们从第一天开始讲这个药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报名了，感兴趣啊。刚才您说限购之后啊，后台好多人都担心限购的量不够用怎么办，问能不能多订几盒，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0: 大家有这个想法也是很正常，我特别理解哈。这药啊不好买还对症，那你说碰到这样的情况，谁不想多订点？
1: 对，多存点啊。
0: 但是确实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我们这次的到货量啊已经是香港养和能给最大的额度了。
1: 对，
0: 我们之前也尽力争取过增加名额，但养和那边呢确实没有额外的货可以调配。所以说限购十盒的规则真的改不了，
1: 只能这么执行了啊。
0: 对，其实这么久以来我最想给大伙带来的就是这个凤心化翅。但是因为呀货量有限，我们只能采取限购了，想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呢有机会得到。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说还请大伙儿多理解。
1: 对，大家伙儿多理解啊，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啊。赶紧行动起来，158块钱一盒的凤心化翅方，又是国际认证又是养和独家化心血的配方，错过一定会后悔的。这次活动大家伙听好，每人啊限购10盒，活动就今明两天，这机会是千载难逢，非常难得的。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咱早报名就早点用上啊，别等说名额满了之后大家伙又着急又后悔又上火了。
0: 对，凤心化脂肪啊，我一直希望所有的心脏病问题的患者呀都能用上。因为凤心化翅就是一粒化心血，你别看它也每粒才0.8克，它里边的药物精微啊进入身体就直接能转化成心脏能用的心血。所以说在香港也管它叫心脏的补给包。因为它一粒也能满足心脏一天的血液需求，
1: 就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其实这个一粒啊满足一天心血，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咱要知道心脏对于血液的需求量它本来就很大的啊，所以它绝对不能缺血。哪怕说只缺血2分钟，人也很快出现胸闷啊心慌等等这些不舒服，但只要吃一粒凤心化翅方，就能让心脏在一整天里都获得足够的血液供应。这就对于心脏功能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讲，意味着不用担心说中途缺血带来的这个危险了，本身就至关重要。
0: 对，你也想一下哈，心脏它是24小时不停的工作，
1: 对，一秒都不能停啊。
0: 每分每秒啊它都得靠心血的滋养。那你一旦供血不足，心慌手脚冰凉稍微动一动喘，这些问题就全来了。
1: 是的，
0: 吃这一粒当天呢就能感觉到不一样。我之前有个冠心病患者，好几年了总担心心脏出问题。 稍微有点不舒服就紧张
1: 害怕，
0: 后来也开始吃这个药，每天早上一粒，一整天下来心慌没了，手脚也暖和了。
1: 嗯，
0: 以前早上遛弯啊，走200米就得休息一下，现在能慢慢走1里地。
1: 嗯，有进步。
0: 后来吃2个月，有天呢早上忘吃了，晚上才想起来，结果一整天呢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还特意跟我们说，就感觉这药特别依赖了，一天不吃都不行。
1: 嗯，
0: 结果自己才发现心脏早就养好了，
1: 对，
0: 不吃药也一样不犯病了。
1: 这是因为心脏真的是通过满足供血一点一点的养好了啊。
0: 对，那我们说奉心化脂肪啊，化心血，它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
0: 哎，这个效果呀不是靠主观感觉来的，只要心脏血液充足，就能带来呀两个明确的好处。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一粒化血能直接也推动心脏功能，心脏的功能提升上来了，血液供应也跟着稳定。
1: 嗯，
0: 像平时常见的心慌、气短、胸口发闷这些小症状会自然而然的缓解。
1: 嗯，
0: 这个基础上啊，只要每天坚持一粒，保证心脏啊全天有足够的血液，就能一直维持啊这种健康的心脏功能状态。
1: 嗯，持续下去了啊。
0: 对，除了推动心脏功能缓解症状，
1: 嗯，
0: 杨迪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说的心血里除了供心脏转运还有什么关键的东西？
1: 嗯，我猜啊应该是心肌细胞需要的营养吧，就毕竟说心脏它一直在工作，那肯定得靠营养来维持啊。
0: 太对了，
1: 嗯，
0: 心脏细胞啊要正常工作就需要啊很多营养。
1: 嗯，
0: 你比如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全得靠啊心血的输送。
1: 嗯，
0: 奉心化脂肪出来的心血还能实实在在的濡养心肌细胞，
1: 提供营养。嗯，
0: 哎，相当于一边给心脏供能让它呀能正常跳动，一边给心脏补营养让它更健康。
1: 嗯，
0: 所以啊做到养心又强心。
1: 嗯，
0: 长期吃下去啊，心肌细胞会越来越强健，心脏的基础功能也会更加稳固。
1: 嗯，每天坚持服用，这个心脏是真真正正一点点好起来啊。怪不得人家这个奉心化脂肪化心血的药物，它这个作用机理完全不一样啊，就真的像孙主任说的，人人都不能错过它。朋友们，今天啊是奉心化脂活动的第一天，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奉心化脂肪每天吃1粒，一粒化血就能啊避免梗堵的突发。
1: 嗯，孙主任您要是说到这个啊，我觉得有一个我能答对，因为心脏不缺血之后人应该大概率是不会猝死的啊。
0: 是的，临床上啊基本心脏猝死突发心梗的情况，
1: 嗯，
0: 80%以上啊都和心肌突然供不上血有关。
1: 嗯，
0: 因为心脏细胞很特殊，一旦缺心血几分钟就会受损。
1: 嗯，
0: 时间长了就会出大问题。
1: 哦，
0: 打个比方，杨迪你说溺水的人能啊活多长时间？
1: 哎呦，溺水咱都知道肯定缺氧啊，我觉得也就是能挺个几分钟。
0: 溺水者呀只要十几分钟内救上来都有啊抢救回来的可能。
1: 嗯，
0: 但是如果患者发生心肌缺血，几分钟啊就救不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心脏病来说持续供血特别关键。之前呢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医生分享病例时也说，他有个患者患有心脏病，冠心病。
1: 嗯，
0: 平时一直吃通血管的药，有天早上呢没吃药就出门了。
1: 嗯，
0: 结果在菜市场突发心梗。
1: 哎呦，一天没吃就不行了
0: 啊。还好我送医及时，就是那天早上心血没供上诱发了心梗。
1: 哦，
0: 但如果他呀当时能每天吃一粒奉心化脂，让心脏啊当天始终有足够的心血，
1: 嗯，
0: 就能减少这种啊突然断供的情况。
1: 是的，
0: 自然呢也能降低突发梗堵猝死的风险。
1: 嗯，
0: 对心脏病人来说这种日常保障啊比什么都重要， 谁也不想啊，因为一次供血不足就出大事儿。
1: 没错。

0: 所以咱们从这一点来看啊，对于有心脏调理需求的人来说，这个药确实值得用。因为只要能保证心脏不缺血，就能从根本上减少因为心肌缺血引发的像心慌啊、胸闷啊这些不适，甚至降低突发的风险。而在给心脏供血这件事儿上啊，目前说没有任何其他产品能替代它。所以说它作为专门给心脏的补给包。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我们说最后一点呢，我们要去吃凤心化石方。其实啊，就是吃它化生心脏血液的特殊药性。
0: 嗯。
1: 这个药性啊是任何药物替代不了的。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说凤心呢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药。
0: 嗯，确实是。你看我们最近聊了特别多的药。但直接说将药物转化心血的那确实是没有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好像好多药物确实跟它没有可比性。
1: 对，你比如尖端的药物，哎，像啊治疗心衰的沙库巴曲血沙散，它能调节心脏的重构，
0: 嗯，
1: 改善心衰的症状，不少患者都在用。
0: 嗯，
1: 一个月下来呀也得1800块钱。
0: 嗯，
1: 那还有治疗冠心病降血脂稳定斑块的阿利西优单抗注射液，
0: 嗯，
1: 这是注射类药物，它的作用啊是保护血管，
0: 嗯，
1: 不让斑块啊堵血管。再如啊达格列净，原本是治疗糖尿病的，
0: 对呀，
1: 后来发现呢对心衰也有帮助，
0: 哦，
1: 能减少心脏负荷，改善水肿，这个算便宜，哎，一个月也得几百块。
0: 嗯嗯，
1: 这些药物啊在各自的领域效果都不错。也是临床上认可的好药。
0: 嗯，
1: 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个是化心血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呀，他们这些药跟凤心化滞的治疗理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是的。既往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有一些药我就对症就行了。
1: 嗯。
0: 或者说我就选贵的。从价格上来看。嗯，但现在大家才明白咱得选对的而不是贵的。另外就是有一些药它只能说针对症状。头痛医头，而凤心化滞呢，它的理念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供血问题，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我们再看呢，还有一些中药，
0: 嗯，
1: 市面上常见的强心养心的中药不少，但都没法直接化生心血。
0: 对，
1: 像经典的炙甘草汤，能益气滋阴、调心率，
0: 嗯，
1: 却需要啊补整体气血，再慢慢的输送给心脏。
0: 很慢了啊。
1: 归脾汤啊是补脾归心，
0: 嗯，
1: 也就是先呢把脾胃调理好，脾生血了再把这血呀间接的送给心脏。
0: 嗯，它都不是走直线啊。
1: 对，那还有呢就急救的参附汤。
0: 嗯，
1: 靠温阳啊快速撑住心脏功能，却只能短期应急。这些方子要么绕弯子，要么呀哎只能应急。
0: 对。
1: 唯有凤心化滞是直接为心脏啊化生心血，
0: 嗯，
1: 解决心血不足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方子都比不了的。
0: 确实，听您这么一讲啊，听友们肯定更明白这个凤心化滞方它的价值了。不光是能缓解日常的不舒服，还能减少一些突发的风险。关键啊，朋友们，价格还实在呀。
1: 嗯，
0: 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次，赶紧报名。毕竟啊，咱说这个药它不是普通的调理药，是专门给心脏补充心血的。一粒化心血，吃的是一份心安，也是一份保障。趁这个机会哈，好好的调调心脏，这比什么都强。报名电话大家伙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
1: 所以我们说呀，凤心化滞靠的是一粒化血的特性。
0: 嗯，
1: 很适合心脏病呢长期服用。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讲它呀是第一强心方，也是第一养心方？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啊，它解决了中医调理心脏的一个千古矛盾。
0: 嗯，
1: 就是养心和强心的平衡问题。
0: 没错。
1: 咱们之前聊过，养心呢是要滋养心肌。长期运转呢，心脏保持平衡的状态，
0: 嗯，
1: 避免过度损耗。强心呢，则是要提升心脏的泵血能力。而且目前市面上的药物啊，大多只能侧重其一，
0: 嗯嗯，
1: 没法同时兼顾这两点。
0: 对。
1: 但是

0: 放心化治就能同时做到。
1: 嗯，确实，短期呢缓解症状固然关键，但是啊，能长期调理心脏，同时兼顾滋养和提升功能，这个对于有心脏问题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保障。
0: 尤其是现在啊的人生活节奏啊普遍偏快，
1: 嗯，
0: 心脏长期处于啊高压状态，这种长期调理的需求啊就更十分迫切。
1: 嗯，
0: 你就拿香港来说，工作节奏特别快，
1: 嗯，
0: 不少公司啊经常加班甚至通宵，
1: 常态啊。
0: 对，很多人心脏啊长期处于啊紧绷的状态，
1: 嗯，
0: 那相关的健康问题呢也比其他地区啊更常见。
1: 嗯，
0: 放心化治在香港啊非常受欢迎，很大的程度上啊就因为它能帮助大家应对这种长期高压带来的心脏问题。
1: 是的。
0: 哎，我之前呢和香港奥美制药的团队有过合作，
1: 嗯，
0: 他们的 CEO 啊就是典型的高压人群，一天呢24小时里几乎有20个小时在处理工作。
1: 我的天哪。
0: 哎，哪怕凌晨两三点对接需求他也能立即啊回复。
1: 嗯嗯，
0: 长期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他后来也就变成了重度房颤，有时候一天呢能发作两三次。
1: 嗯，
0: 严重时连正常的说话都受影响。
1: 太拼了啊。那孙主任，我觉得像他这样的成功人士接触到的肯定也是优良的治疗方式了，他当时是怎么调理怎么治疗的呢？
0: 当时真是什么方法都试了。
1: 嗯，
0: 像治疗房颤常用的射频交融这种国际公认的间断治疗手段，他前后做了两次，可没想到两次手术后不到半年，
1: 嗯，
0: 房颤就复发了。
1: 哎呦，
0: 之后啊又尝试了好几次调整治疗方案，效果依然不理想。
1: 嗯嗯，
0: 房颤呢还是该发作就发作，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跟着越来越差。
1: 那一定的，房颤之前我们也聊过啊，这个病情既遭罪又有这个血栓风险，而且临床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特效的手段。
0: 房颤的乱跳等于无效心跳，
1: 嗯，
0: 消耗了心脏的能量。但是房颤真正要做到的就是啊化心血，
1: 嗯，
0: 滋养心音，哎，让心音呢来稳定心脏跳动的节律，
1: 嗯，
0: 让心脏啊重新恢复有效的跳动，有效的跳动啊才会减少心血的消耗，哎，为其他的脏器提供更多的血液。所以说后来他去香港养和医院咨询，医生就跟他说，现在啊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休息。
1: 嗯，我猜他这种休息肯定不是说在家睡大觉哈，而是说让他的心脏得到休息和滋养，之前工作太拼了。
0: 对，然后养和就给他开了这个放心化治方。
1: 嗯，
0: 他坚持服用了一个月，变化很明显。之前因为焦虑啊经常失眠，
1: 嗯，
0: 头发大把脱落，后来呢能正常入睡。
1: 嗯，
0: 原本常年冰冷的手脚慢慢恢复了正常温度。
1: 哇，怪不得说放心化治方一粒化血的效果很关键啊。咱说心脏啊是全身血液循环的动力源泉，当它所需的血液被充分的补足之后，它就更有力的能够把血液输送到手啊脚啊等等这些末梢部位，那循环方面的这个问题就跟着变好了。
0: 最关键的一点是放心化治方啊帮他解决了多年顽固性的房颤。
1: 嗯，
0: 他坚持了三个月的时候，房颤发作次数就少了一大半。
1: 嗯，
0: 就算偶尔轻微的波动也不像之前那样啊心慌没法说话。
1: 嗯，
0: 等到服用半年了效果更稳定了，房颤基本没有再发作过，心脏跳动一直保持平稳。
1: 嗯，
0: 也再没有出现过那种啊心脏乱跳心阳乱动，不管是处理高强度工作还是日常休息，
1: 嗯，
0: 都不像啊以前那样心脏突然间犯病，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的太多。
1: 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啊，放心化治方这种专门滋养心脏的调理方式，对于顽固性房颤啊心律不齐啊这类比较难改善的心脏问题都是对症的。它能从根源上化心血，不是说只缓解你表面症状。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也不贵啊，一盒才158，但就是这一盒里的一粒儿心脏补给包效果却能胜过普通的补气血的药了。
0: 而且养和呀对于养心有个关键的乐趣，
1: 嗯，
0: 得先把心阴滋养到位，心阳啊才能跟着自然被推。

0: 律动
1: 啊，
0: 这个时候强心的效果才能达到好的状态。我之前提过，心衰患者呀会用到强心类的药物。
1: 嗯，
0: 但是杨丽知道，光是怎么强心这件事，不同地区的治疗理念差异都特别大。
1: 哦，
0: 尤其在香港，曾经就因为心衰治疗爆发过一场特别激烈的分歧。
1: 哦，是什么样的分歧呢？
0: 其实说起来就是理念差异。
1: 嗯。
0: 心衰发展到重症阶段，国际上啊有些方案会建议心脏移植，
1: 嗯，
0: 但是啊咱们普遍呢不太能接受这种手术，
1: 嗯，
0: 一是觉得开胸换心风险太大太高，二是担心呢术后排异长期恢复的相关问题，
1: 嗯，
0: 但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心脏移植术啊发展得很早也成熟，所以说那边的医生认为啊，这是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
1: 理念的不一样了。
0: 而香港养和医院虽然本身呢是咱们顶尖级的医院，诊疗理念呢偏温和的，
1: 嗯，
0: 愿意用啊奉心化治这种强心养心的保守药物治疗，但院里不少啊从欧美顶尖机构回来的精英专家，
1: 嗯，
0: 他们在海外学的临床做的都是移植优先的思路
1: 啊，
0: 哎，这就为后来的分歧也埋下伏笔，
1: 不一样了。
0: 哎，那之前有个典型的重度心衰的病例，欧美回来的就一口咬定必须要做呀心肺联合移植，
1: 嗯，
0: 这是国际指南推荐的多的方法，但是患者家属啊很犹豫，不想做
1: 这个手术，
0: 对，哎，还是想啊找一个创伤小保守的方法，不想拿生命啊去赌手术的成功率。
1: 嗯，我特别好奇呢，后来呢到底是谁说服谁了？
0: 谁也没说服谁。
1: 嗯，
0: 就因为这事儿，养和医院内部啊吵得很厉害。欧美专家觉得保守治疗啊是耽误时间。
1: 嗯，
0: 说等药物慢慢呢养心脏根本不现实，怕患者撑不到效果显现就没命了。
1: 嗯，
0: 哎，但是呢本地的医生呢就坚持保守治疗啊能减少患者创伤，避免各类移植风险和副作用，
1: 嗯，
0: 更符合呀患者的真实需求。
1: 两方就开始僵上了啊，但是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呀，这患者还在等着治呢，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0: 为了解决分歧，养和医院专门针对奉心化治方和移植手术做了一期重度心衰的临床实验
1: 啊，
0: 一组啊用保守的方法按疗程吃奉心化治方，另一组呢严格按照欧美的方法准备啊给患者做心脏移植。
1: 嗯，
0: 毕竟啊是顶尖医院，实验设计的特别严谨，手术的患者都是自身呢有移植愿望的重度心衰的患者。
1: 嗯，
0: 但结果出来的时候连一直坚持移植的都惊掉了下巴。
1: 哎呦，您快跟我们说一说。
0: 先说保守治疗这组，里边的患者都是重度心衰。
1: 嗯，
0: 哎，有的人呢连下床都得人扶，稍微动一下喘得说不出话来，
1: 很严重啊。
0: 结果他们规律的吃奉心化治方三个月的时候，胸闷气短的症状就明显减轻了，
1: 哎，
0: 日常在家里生活行动都不受限制了，坚持到半年基本啊就能回归到正常生活，
1: 嗯，
0: 买菜散步都能自己做了，
1: 完全不一样了。
0: 而再看移植这组，一共啊是十个病例，算是术前检查术后恢复，前后折腾了各八个月，病人呢也慢慢的恢复，
1: 嗯，
0: 哎，效果呀跟吃奉心化治方的这组患者相差并不大，
1: 嗯，
0: 也是三个月的时候胸闷气短的症状啊开始改善了，慢慢的半年之后啊也都能开始生活自理了，
1: 嗯嗯，
0: 但是其中有一例发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
1: 哦，
0: 哎，这个心脏啊移植之后没有成活，患者呢也就因此啊失去了生命。
1: 嗯嗯。
0: 而另外的九例呢通过了排斥反应，但是呢都要终生服抗排斥药。哎，我们知道这个抗排斥药的副作用啊也是很大的。
1: 是的。
0: 而且也都是非常昂贵的。
1: 排异药吃完之后有的人会犯恶心，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这样的情况啊。
0: 对，确实是。而且呢我们说了，移植手术的患者啊术后的一个月都是在呀 CCU 中度过的。因为我们知道心脏病的人呐，术后感染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1: 哦，怕感染啊，哦，
0: 对，而且心失常经常常见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这几个患者都啊按常规下了起搏器，这个起搏器适应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1: 哇，
0: 所以患者两个月才能从 CCU 里转出来，

0: 这是花了大价钱的。
1: 关键是受罪啊，而且我们说了，装的起搏器啊，也涉及到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从此之后啊，你的心跳次数就不是你自己的心跳次数了。
0: 哦，
1: 就变成了机器的心跳次数。
0: 是的，
1: 一个人活着，但是心跳自己控制不了。
0: 嗯，
1: 哎，不会跟着你的喜怒哀乐变化。确实，这些人呢、啊、都会反应，心理上很难接受。
0: 明白了。
1: 所以最后啊，这些欧美都沉默了。
0: 嗯，
1: 哎，因为这个实验，现在养和医院呢，对心脏病患者都优先推荐采用放氢化治进行保守治疗。
0: 嗯，
1: 因为呀、啊，我们说了，虽然临床效果、成活率相差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说了，给自己换个心脏确实很难呐、啊。
0: 嗯，
1: 让大家接受，同时换心的费用最少要100万。加上排斥的药，每年要在8万到10万。你换了心活10年，那整个费用就要突破200万了。
0: 我的天哪！
1: 哎，这个跟放心化治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0: 是的，口服放心化治不一样，它虽然不是急救的药，但它真的是时时刻刻在滋养心脏。对于心脏病人来说，放心化治方式又有效。大家还不用承担手术的这个高风险，包括很高的这个价格。
1: 对，
0: 这比硬靠手术换心就稳妥多了。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啊，这个放心化治像一个怎么形容呢？徐徐升起的太阳。
1: 嗯，
0: 这一粒儿啊，在我们心脏里面化出的血液不是普通的血液，是养心的血液。
1: 也正因为啊，它对心脏病人这么重要。
0: 嗯，
1: 所以从前段时间呢，我就在强调。我说养和呀，有几款非常经典的药是没有替代性的。
0: 对，
1: 我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放心化治方这种啊化血的方式，全国独一家，是值得啊一用的药，
0: 值得。嗯，
1: 不过有个事啊跟大家说清楚。
0: 嗯，
1: 我们这次活动啊限购是10盒，不是故意限制。
0: 嗯，
1: 因为数量啊实在是有限，
0: 太少了，
1: 所以说只能根据临床效果做一个相对合理的限购。
0: 嗯，
1: 因为吃放心5盒是一个台阶，10盒是一个跨越。
0: 嗯，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同的服用时长能达到不同的调理效果？
1: 对，先说5盒这个台阶，核心呢是安全和改善两点。从这个角度讲，只要每天坚持1粒，就能保证心脏啊全天不缺血。
0: 嗯，
1: 养和医院这么多年的临床案例里，吃放心化治的患者没有1例出现心肌缺血引发的心梗。这就是最实在的安全保障。
0: 是的。
1: 从改善的角度讲，心脏不缺血了，之前心慌、胸闷、手脚冰凉这些小症状会慢慢减轻。
0: 嗯，
1: 身体先进入一个稳定不折腾的状态。
0: 对，
1: 不用天天难受，不用遭罪。
0: 那10盒的跨越呢？
1: 至于10盒的跨越，指的生活质量的跨越。
0: 嗯，
1: 不管是冠心病、心律不齐，还是轻度心衰。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0: 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

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除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膏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宝坻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

0: 像他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 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
1: 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
0: 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1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1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

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笑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膏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

0: 良将各有所长，马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高石，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的。
0: 哎，好，
3: 真的，这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3: 能让我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
0: 嗯，
3: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的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3: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嘿，药好了，
0: 嗯，
3: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3: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3: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3: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0: 什么都得靠老板来照顾我。
1: 嗯，
0: 你看早上起来吧，我老板呢，他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1: 嗯、
0: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1: 嗯、
0: 白天老板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
1: 啊，
0: 有没有大小便啊？
1: 啊，
0: 他说把这些搞理整了，老板才能出门。
1: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您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板呢都这么照顾我，老板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
1: 嗯、
0: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呢，
1: 那可不是。
0: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1: 啊，
0: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0: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带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啊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
1: 啊、
0: 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0: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1: 嗯，
0: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
1: 啊、
0: 做手术风险太大、
1: 啊，
0: 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1: 啊，
0: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0: 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看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1: 哦，
0: 哎，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货上楼，
1: 哦，
0: 哎，老伴就问了
1: 啊，
0: 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
1: 嗯，
0: 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
1: 嗯、
0: 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的，
1: 哦，
0: 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膏。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也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脚上有劲儿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0: 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啊，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的这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脂肪肝。
1: 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哎，这是前几名了。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1: 嗯，
0: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
1: 的，
0: 是的。嗯、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哎、嗯，
1: 好的，就这样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胡、哎、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1: 啊啊。
3: 嗯、叫董。

0: 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
0: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0: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1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高。我这是第2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膏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0: 这个膏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不，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也不走啊，是吧？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0: 胡老
1: 啊，
0: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嗯嗯。
0: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
0: 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这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把您的疾病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
3: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3: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1: 啊，
3: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升起，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情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 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3: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3: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义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啊，就在义大二院的、啊，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啊，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3: 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1: 嗯，
3: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烂掉，就往这砸那么下，就往咱家咱这打烂一下刺一下就疼，
1: 嗯嗯嗯，
3: 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梦一梦还没有擦呀，就像风吹一绿绿就有东西了。
1: 啊啊啊啊！
3: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
1: 啊！
3: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1: 嗯。
3: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1: 嗯。
3: 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3: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立，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立，就那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1: 嗯嗯。
3: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得了。
1: 嗯。
3: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1: 啊，
3: 老不走正道。
1: 啊啊。
3: 还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是。
3: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是的，就在一枪的，不一枪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在是的一枪上啊能站住。
1: 嗯，
3: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1月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3: 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1: 嗯，
3: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的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以为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
1: 嗯，
3: 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3: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3: 啊
1: 啊，
3: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具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3: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1: 嗯，
3: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
3: 相对比较轻，
1: 嗯，
3: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3: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3: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哎，
3: 你是。冬天了，搞温水式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啊，
3: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嗖一下疼，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
1: 啊啊啊、
3: 我给他擦便衣。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1: 嗯，
3: 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3: 啊啊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啊、
1: 嗯，怎么办呢？ 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3: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

0: 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0: 没有
1: 长时间。
0: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1: 啊，我说，你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
0: 啊，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这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1: 啊，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
0: 对对对，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好吧，老朋友。
1: 好，谢谢你，胡老哈。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福老让新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
9: 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

0: 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6月7号双色球第2026-0647开奖，红球号码为09-15-01-33-29-18，蓝球号码为15。一等奖天津五注、内蒙古一注、浙江五注、安徽一注、河南一注、广东一注、云南一注，奖池金额7.41亿元，本期销量4.27亿元，筹集公益金1.53亿元。又是一年高考季，为践行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宗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平顶山市福利彩票发行服务中心立足公益本源，聚焦高考民生保障工作，深度参与由中共平顶山市委社会工作部、平顶山市民政局、共青团平顶山市委联合主办的筑梦远航一路同行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市多个高考考点同步设立福彩爱心高考志愿服务站，把福彩公益转化为护航学子圆梦的暖心举措，生动全市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展理念。活动开展期间，福彩志愿者提前赶赴各考点完成场地布设，搭建遮阳便民休息区，配齐瓶装矿泉水、应急文具套装、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并配备应急医药箱、创可贴、碘伏等常备药品，可快速处置中暑、磕碰擦伤等突发情况。志愿者们立足岗位，开展专业心理咨询、文明引导等志愿服务，主动倾听考生与陪考家长诉求，依托贴心细致的便民服务，舒缓考前压力，全方位夯实高考便民保障防线，助力营造安静、和谐、有趣的考试环境。公益向善，润物无声，一份文具、一瓶净水、一件应急雨具，凝聚着平顶山福彩心系教育、关爱学子的真切心意，满载对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圆梦考场的诚挚祝愿。爱心助考是福彩深耕基层公益、赋能本土教育事业的务实举措，更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在民生领域的落地实践。今后，平顶山福彩将始终坚持公益初心，履行社会责任，传递温暖力量。世间美好始于微光，归于善意。很多温暖从来不必声势浩大，却始终默默伴我们同行。福利彩票正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一抹温柔力量。小小彩票承载大大温暖，一张小小的福彩，方寸之间藏着最质朴的人间善意。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福彩将每一份来自大众的爱心汇聚，无数平凡的购彩瞬间积攒成源源不断的公益力量，奔赴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为困境中的人们撑起一束微光，为生活添上一分希望，不张扬却足够笃定，不炙热却温柔绵长。从帮扶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到助力残障群体、接济困难家庭，再到支持公益事业、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福彩的善意扎根在民生的方方面面，落在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着社会温情与人间暖意。理性购彩，为爱前行，幸运是意外惊喜，公益是不变初心。福彩的美好从来不是对一朝一夕中大奖的期许，而是日复一日对善意的坚守。轻松购彩，理性参与，不盲目，不浮躁，以平常心对待幸运，以小善意传递温暖。每个人献出的一点点微光，汇聚起来便是璀璨星河。每一次温柔参与，都是在为美好生活添砖加瓦。愿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愿每一次奔赴都温暖如常，以彩传爱，以善暖心，让美好生生不息。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64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09、15、18、29、33，蓝球号码为15。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5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1注，单注中奖金额为602万1460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68注，单注中奖金额为364807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4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0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82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4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7、11、17、18、26、28、30、38、41、42、43、54、59、62、69、71、74、79。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4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10、12、14、1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4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5注、二等奖67注，其中2注一等奖、8注二等奖花落珠海市斗门区4403-0617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20元两倍的6+5的复式票，中奖总奖金为2501万元。这是珠海市2026年中出的第一个双色球一等奖。5月18号，大奖得主王先生来到珠海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王先生介绍，他是福彩的忠实彩民，尤其喜欢双色球，基本每期都买。一般早上起来之后，看看昨天晚上的开奖信息。王先生笑着说：“我买彩票这么多年了，中过多次小奖，没想到竟然幸运中得一等奖，真的是太惊喜了。”那对于幸运中奖，王先生十分理性。他表示，中奖不会打乱现有的生活节奏，会合理规划使用奖金。恭喜王先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份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
3: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 省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两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两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两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3: 可能你知道，上周末在商场，我看到一个初中女孩跟妈妈僵在了一家鞋店门口。女孩看中了一双鞋，1000多块钱。妈妈说，这个月已经给你买了新手机，鞋子下个月再说吧。女孩脸一下沉下来，很生气地说，别人都有，就我没有。她妈妈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买，是最近家里的开销确实有点紧。女孩冷笑了一句，没钱你们要生我。那一

我看见那位妈妈整个人都僵住了，她没有骂孩子，只是低头把付款码打开，手指却一直在抖。旁边的人都在看热闹，我却突然觉得这不是一双鞋的问题，这是很多家庭正在经历的隐痛，就是父母拼命给孩子最好的，孩子却越来越不懂得珍惜。父母以为自己在富养孩子，最后养大的可能不是眼界，而是欲望。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富养孩子的话题。很多父母给孩子花钱，不是因为家里真的轻松，而是自己心里有亏欠。因为小时候自己没有穿过好衣服，就不想让孩子受委屈；小时候自己没有出去旅游过，就想让孩子多见见世面；小时候自己被比较过，就不想孩子在同学面前低一头。所以说，孩子想要什么，不少父母第一反应不是判断该不该给，而是害怕不给会不会伤孩子的自尊，不给孩子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本事，不给孩子会不会被别人比下去。想到这儿，很多父母就咬牙满足孩子，一次两次孩子会很开心，时间久了，孩子学到的不是父母爱我，而是只要我想要，父母就应该满足我。父母以为自己给的是爱，而孩子接收到的却可能是他的欲望应该被全家首先满足。所以我们说，富养一旦没有边界，爱就会慢慢的变成纵容。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容易要的越来越多呢？不是因为孩子天生就坏，而是因为很多孩子从小只看见得到，很少看见代价。他知道一部手机多少钱，却不知道父母要工作多少天。他知道旅游很开心，却不知道机票、酒店、餐饮背后是多少预算。他知道别人穿名牌很体面，却不知道每一分钱都需要被挣出来，分配出去，承担后果。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长期没有成本感，那就很容易把父母的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我见过一个男孩，父母是普通的工薪家庭，却给他买了近万元的电脑。刚买回来，他开心了不到一周，又开始嫌配置不够高。他妈妈忍不住说，这已经是我们能给你买的最好的了。孩子回了一句，那是你们的能力不行。你看，问题不是电脑，问题是孩子已经不知道拥有背后是什么。他只看见自己还缺什么，却看不到父母已经给了什么。很多家庭最痛的不是孩子要东西，而是孩子要的越来越心安理得。不少父母有个误解，认为带孩子旅游就是见世面，给孩子买贵的就是不亏待，让孩子用好的就是提高审美。这些当然不是错，错的是只有消费没有认知。一个孩子去了很多地方，如果只记得酒店好不好，饭菜贵不贵，别人有没有羡慕他，那不叫见世面，那只是换个地方消费。真正的见世面是孩子开始明白，世界不是围着他转的，资源是有限的，规则是要遵守的，钱不是从手机里扫出来的。想要更好的东西，要靠能力去争取。有一个爸爸带孩子去旅行，每天他都会让孩子参与预算，今天交通多少钱，吃饭多少钱，门票多少钱，剩下的钱够不够买纪念品。孩子一开始不耐烦，后来慢慢懂了，原来一次旅行不是爸妈带他玩，而是一家人共同做选择，这才是真正的富养。不是把孩子捧成家里的小皇帝，而是让孩子看懂生活的真实规则。孩子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自我意识变强，他开始在意同伴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点儿。所以不要随意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要学着踏实而务实，越努力越幸运。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做后盾，人生就变得底气十足。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663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哎，你好，那是我吧？
0: 不是你。
1: 啊，那个，其实给您打电话就是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可能这两年一直工作的事情不太顺利啊。
0: 嗯，怎么了？说说。
1: 怎么说呢？就感觉就这两年突然间一下子都改变了，然后可能也是渐渐就是年纪也大了，但我今年30岁。然后父母开始就，我还一个人还单身呢，完父母也比较磨叨，也着急了，开始就是，谈朋友结婚这件事儿，然后再加上单位工作，单位也效益不是特别好，哎呀，就是反正也很苦恼吧，现在。
0: 因为什么事儿苦恼啊？
1: 可能因为吧，我本身，没念过，就是念书比较少。然后有些事情呢，控制不住自己，就是比如说，就经常怎么说比较暴躁啊，最近。
0: 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暴躁？
1: 就非常小，非常小一件事情，包括比如说我妈说，哎，有好几个她的什么同事了，朋友了，给我介绍的，那个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女孩让我去看看你，然后我去，因为毕竟。我也知道母亲肯定是为我着想啊，就你去看看去，然后我就啊说我是不吱声了，但他还继续说，说到一定时候我就，哎呀，就感觉要爆发了那种。
0: 那你怎么爆发呀？
1: 嗓门突然间就提高了，我说我就不看如何的就这种。
0: 然后呢，你母亲会怎么样？
1: 哎呀，感觉他很伤心吧。然后回头，哎呀，母亲怎么说呢？给我打电话，我自己也本身说实话是不太好意思接母亲的电话。然后呢，母亲嘛，可能就是有点可能误解了，他就以为我还在跟他生气似的。然后
0: 没事啊。
1: 他没发信息给我，然后发着，突然间，哎呀，就有一条信息，说的我可心酸了，就是妈妈发的信息特别慢，妈妈老了。
0: 哎，我也想问问你啊，你咋不看他给你介绍的？
1: 看过几个，
0: 看过几个，然后就怎么就不看了？
1: 我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吧，这种形式， 比较尴尬吧，就见了几次，就也就坐了说说话，完事

0: 就感觉有点怎么说呢，先把你自己自身情况他跟他一说，他一说完了完事俩人就走了，走了回去了，双方就肯定有个中间人的，就是说那个我母有我那什么什么姨问你怎么跟人说呀，行不行啊，就这样似的。
1: 啊，那我明白了，你是对这种方式不是很接受是吧？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怎么可能对自身评价就是只会谈情，可能不太会说爱吧，就是好多时候觉得自己很自私，不太适合成家现在。
1: 嗯，你这话还真说到点子上了。你呢是一个说好听的话呢是非常洒脱的一个人，如果说这个平平常常的话呢，就是你是一个挺这个玩世不恭的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意思吧？
0: 是因为什么嘛，就可能对自己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接受文化教育，受教育少，就是好多事儿明知道这么去做吧，这后果不是特别好，但是脑袋热就不计后果了。回又不用说回过头，你这件事做完你就比较懊悔。
1: 嗯，我送你几个关键词。
0: 嗯，
1: 第一个关键词是总结。
0: 嗯，
1: 总结，或者也可以叫感受，总结经验和教训。人总是会犯错的，但人不能经常犯同样的一个错误。比如说你对母亲大声说话了，然后当时你说你就觉得错了，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也不用，或者说也可以不和母亲道歉，你但不能总发生这样的事情吧。
0: 我现在就是挺苦恼的，就是在这儿就是已经知道这样，我说就是人不能一块石头绊倒的多少次吧。
1: 嗯，
0: 但是依然还是这样的。
1: 那就说你就说我跟你讲啊，不是你烦躁或者浮躁的问题啊。第一个我觉得送你的关键词是总结，第二个我觉得送给你的关键词是自律。人不要放纵自己，知道吗？不要给自己找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夏天再热你上街也得穿条短裤，对吧？这是这社会的规则，是这意思不？你呢也是一样的，不要总给自己找这些理由。以前你还可以说年轻不懂事儿，现在还能这么说吗？所以就说第二个关键词是自律，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对自己的要求呢严格一点。第三个词呢就是沉淀，你也疯了这么多年了，也玩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我觉得该玩的你都玩了，该疯的你也疯了，该闹的你也闹了，该做的事儿不该做的事儿你也都做了，都尝试了，是不是该收收心了？
0: 对对对，这些就怎么说呢，都考虑了，都想过。
1: 想其实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是好事你能去想，如果说你只想而不去做的话，这种想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真的需要沉淀一下自己，然后呢让自己有一个方向，让自己有一个自律的生活。
0: 我就觉得天天说话怎么说呢，都比较真实吧。
1: 嗯，
0: 也挺客观的说一遍。可能就是现在身边的朋友也比较少，而且圈子越来越小，自己也特封闭，也没有机会去跟其他人说这些话。谢谢您了。
1: 啊，我知道，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沉淀一下自己，甚至我可以给你个建议啊，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闭关。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空间里边，好好的想那么几天，然后给自己一个方向。
0: 我现在基本上怎么说呢，单位完事就回家，哪儿都不去，回家就把自己锁自己那小屋里。
1: 嗯，然后真想一想其实有很多东西，有一句话叫洗尽铅华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喧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喝酒吗？
0: 不喝。
1: 好，这是好事儿啊。你如果不喝酒的话，你肯定就是说能明白，借酒浇愁愁更愁，是吧？
0: 对对对。
1: 你不要我说这意思是什么呢，不要把以前的那些忧虑，把以后的一些焦虑，对未来的担心

0: 压着你，让你喘不过气儿来，然后给自己呢静静身，哈，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剃掉，然后呢有一个方向往前走。三十对于你来说正好是而立之年，真的希望你能够长大。
1: 嗯，因为什么就是感到有危机感了。我现在感觉我身上一些比较怎么说，现在比较是正能量向上的，就是比如我要努力工作，我有什么什么目标，
0: 嗯，
1: 一点点的都在消失，而且但是这个惰性越来越强，
0: 嗯，
1: 我挺害怕的。
0: 啊，好好想一想，没关系，我相信你，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向。
1: 嗯，
0: 因为我感受到了你的这种向上的这种劲头，只不过你身上夹杂的东西太多，让你飞不起来。
1: 嗯，经历比较复杂吧，可以这么说。
0: 好，有机会我们再聊，好吗？
1: 嗯，好了好了，
0: 好，
1: 麻烦您了，谢谢你，
0: 哎，再
1: 见。
0: 哎，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了，迎接尾号为839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哎，你好，我想跟您说件事儿，
0: 嗯，
2: 希望您能给我一点建议。
0: 嗯，
2: 嗯嗯，挺不好说的。
0: 嗯，
2: 是我和我母亲的一些矛盾吧。
0: 嗯，
2: 嗯嗯，就是因为我母亲20年前我爸妈就离婚了。
0: 嗯，
2: 然后我是和我弟弟，我爸爸带着我和我弟弟一直这么多年，
0: 嗯，
2: 现在我已经成家了，
0: 嗯，
2: 但是我妈自从和我爸离婚之后吧，一直也没找过我们，
0: 嗯，
2: 但是去年吧，我妈和她找的那个老头离婚了，她也没有地方去，然后就到我和我老公的家里边来了，
0: 嗯，
2: 已经待了1年多了，
0: 嗯，
2: 然后我现在就是希望。嗯，因为这么生活也挺不方便的。
0: 嗯，
2: 我爸带我弟弟也不容易，我就想劝他俩复婚。
0: 嗯，
2: 嗯，但是我妈就是一直不同意，我就是因为这件事特别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父母因为什么离婚呢？
2: 嗯，当时在农村，条件不是很好。
0: 嗯，
2: 下一个就是我弟弟，我妈妈生完我弟弟。4岁吧，我小弟4岁的时候，发现我弟弟还不会走，
0: 嗯，
2: 就是我弟弟脑瘫，
0: 嗯，
2: 看病也花了不少钱什么的，
0: 嗯，
2: 然后，反正我理解，因为经济不好，可能他俩感情也不好，再加上我弟弟这么累赘，我妈就走了。
0: 嗯，现在你想让他们复婚，嗯，你爸爸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爸爸当然希望我妈回家，
0: 嗯，
2: 我爸现在还在农村，就是种地打工，
0: 嗯，
2: 然后都是我弟弟爬着给他做饭，
0: 嗯，
2: 我就想如果我妈能回家的话，照顾照顾他们，我爸怎么的也能养活起他，
0: 嗯，
2: 也能给我减轻点负担，
0: 嗯，
2: 哎呀，然后我妈的想法就是，她还想再找一个有钱的老公。我就挺不理解的，
0: 没有什么
2: 不
0: 理。
2: 我不是不希望他过得不好，我不是，我也希望他过得好，但是我觉得，那我弟弟也是他的孩子，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管，
0: 嗯，
2: 我觉得他应该尽点他母亲的责任。
0: 对，你说的没错，你的这个母亲很不负责任。
2: 主持人，我特苦恼。
0: 不用苦恼。
2: 在我家待了1年多，
0: 不用苦恼，
2: 都没说。
0: 我和你说，不用苦恼，你听我说啊。首先来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儿，非常小。

0: 孝顺。其实说句实话，这种情况下能够重新接纳你的妈妈，这都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你做到了。
1: 你不瞒你说，主任，实际上他来家里之后，其实也挺鸡飞狗跳的。我的老公和我婆婆肯定也不是说完全满意的。
0: 当然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特为难。
0: 嗯。我觉得你应该直接
1: 跟别人说吧，别人还笑我。哎，你说我不能打他，不能骂他，我也不能撵他。
0: 嗯。
1: 想想他也可怜，也没地方去。但是我就想，他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跟我爸复婚就那么难吗？
0: 我和你说啊，她是你的母亲，你赡养她也好，或者说尽做女儿的义务也好，这个是应该的啊。但这种应该也不是说没有原则，或者说也不是说就是单方面当孩子的就必须得听从，就必须得顺从，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些话你应该和你的妈妈说。你也长大了，你也结婚了，也是成年人了，这么多年对妈妈的不满，我觉得你应该说出来。第一个你就应该跟她说你这么多年对我和对我的这个弟弟，应该说你没有尽到这个当母亲的责任和义务。现在你回来了，我重新接纳了你，你问问他，你不觉得你对我的弟弟是一种愧疚吗？
1: 他不觉得，他就说这么多年都没管了，现在管没有用。他说
0: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1: 我没有权利管他。
0: 如果他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建议你收留这个母亲。
1: 我就是心软，别人都这么说我。
0: 虽然他是你的母亲，但他这么自私，这么去贪图享乐，这么不负责任，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那他说现在没有必要，你问问他什么有必要，什么是有必要的？强迫你和爸爸复婚，那边的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问问他，你对我的弟弟，你尽到了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和义务吗？
1: 你这20多年只见过一面。
0: 对呀，你问问他，你说我扼杀你的幸福，你说我弟弟从出生开始到现在为止，你扼杀的不仅仅是他的幸福吧，差点没扼杀他的命吧？你问问你妈。你是一个伟大的孩子，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小江祝福你，好吗？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2: 一位听友叫云彩说：“小江你好，每天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受益啊！您推荐的产品蓝莓叶黄素、主眉 Q10、深海鱼油、氨糖，我都订购了，非常好，感谢小江，我会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啊，谢谢你啊。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

0: 血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95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是这样的，我有一件事儿吧，现在比较迷茫。是这样的，今天我老公跟我说件事儿，是这样的我老婆婆呢给我老公打电话，说从我老公借2万块钱，这2万块钱是干什么呢？因为老婆婆没有劳保，然后她想那个在农村入一个3万多块钱劳保，就差2万块钱了，然后她给她儿打电话说借了2万块钱，然后老婆婆呢今年是65。因为这个钱呢，就是说他这个钱3万块钱，他得到70岁这5年之内，他只是花，只是每个月领这个自己这个钱，他得到70岁之后才能领，就是正常就是余外这个，本儿以外的这个钱。然后我呢，当时说也，我回家之后我说借，我说这个钱可以借，但是呢，我自己可能有点私心吧，我在想，老太太都65了。那个，而且他这个老公公呢，我老公公有劳保，我老公1月2000多块钱劳保。其实我认为老公公和老婆婆两个人吧，就是一个人有劳保的话，他完全可以满足两个人的生活。所以说我跟我老公现在比较就是纠结于这个事儿，咱俩各有各的各持各的观点。他是为了尽孝道，所以他想借给他妈妈2万块钱。但是呢，我有我的想法，因为我们俩吧，就是本身之前吧，老太太是两个儿子，我们是小儿子。大儿子呢，之前从我们借了5万块钱。然后呢，这次呢，他妈又从我们借2万块钱，借完之后呢，我们手头基本上就没有，再也没有钱了，就是现挣现花了。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孩子，所以说我们现在纠结这事儿。我现在就是说，我也想借，但是呢，我还不想借。但是我不想借呢，我老公他比较为了尽孝道嘛，他是直接就是，他就是说非得借，不借不行。我现在比较纠结这事儿，我现在不知道我怎么办了。
0: 嗯，是这样的啊。你有你自己的理由，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啊，你的这个想法和你的这个理由一点都没错啊，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这是一种正常的也是正确的想法，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事儿。我先问你，你这个大白哥朝你借这钱什么意思？
1: 我大白哥呢，之前呢，他是今年自己准备自己做买卖，所以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所以说从我借了几个月之前，我刚存了一个定期的5万块钱，还没存几天呢，完了我大白哥给我老公打电话借了5万块钱，我老公当时都没跟我商量，直接就借了。当时这个事儿，我们俩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俩就吵吵了一回。我说这个事儿你不能说你自己就同意了，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我没说不借，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完，截止到今天呢，今天之后老太太又给他小儿打电话。
0: 咱先不说这个老太太这事儿，先说你大白哥这事儿。
1: 我大白哥的事儿就是之前借5万块钱。
0: 什么时候能给啊？ 什么时候能给啊？
1: 我听不清您说话。
0: 我说什么时候你这大白哥能还你这钱呢？
1: 具体也没说，也没有打欠借条什么，什么都没有。
0: 他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1: 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我也不清楚，我跟他大白哥基本上就不通，根本就没有联系，只是我老公在跟他哥哥自己联系，至于做什么买卖我也不清楚。
0: 那后来你跟他因为这事干仗干出啥结果了没有？
1: 没啥结果啊，我认了，他已经把钱，这个钱现在就是说这个钱掌握在我老公手里，他已经直接把钱汇给他哥了。
0: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老公这个人啊挺孝敬的，也挺讲情义的，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孝顺不能愚孝，那有一个词叫愚孝，就是父母也好，哥兄弟也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不行的。
1: 但是他认为他就这一个哥哥，他不帮谁帮啊？他总这么认为。
0: 帮是对的，但是第一个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帮，你告诉你老公帮人啊，帮急不帮穷啊，对吧？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也不是那不讲理不讲情分的人呐，你凭啥不通过我就把钱借出去了？
1: 对，所以当时我特别生气。
0: 这个事儿你生气跟他干仗，我支持你啊，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1: 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今天主要
0: 现在老太太这事儿和他大白哥不一样。咱们这么说啊，你们现在一个月给老太太钱吗？
1: 我现在不给，因为老头每个月有退休金。
0: 不管他有，我告诉你啊，不管他有没有退休金，如果老人吵你，咱们这么说啊，你们现在一个月给老太太钱吗？
1: 我现在不给，因为老头每个月有退休金。
0: 不管他有，我告诉你啊，不管他有没有退休金，如果老人吵你要这钱，你得给，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有这个权利，你们也有这个责任。
1: 对。
0: 换一句话说，从你们结婚那天开始，如果老人啊不讲这个情分，按照法律来，朝你们要钱，一个月要几百块钱，你是。

0: 事一定要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怎么解决呢？我就希望你能换一个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换什么思维啊？你这事儿，我和你说，这个钱我给你实打实的说，我建议你借。
1: 啊，建议我借是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啊？这里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这是父母，作为儿女的，你在法律上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们俩真闹得不可开交。如果说闹到哪儿去，无论是闹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除了你们家那些娘家人以外，你都不是太占理。
1: 嗯，
0: 还是因为他是父母，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要不借的话，你们俩这个结现在没有办法往前走。
1: 对。
0: 所以你借他这个钱，甚至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诉你老公，就给他都无所谓。
1: 对。
0: 但是
1: 其实我在想哈，我说如果你要是尽孝道的话，你没有必要借，你直接可以把钱给老人，2万块钱嘛。咱我是我，其实我这人吧，不是说非得钱不钱的，我就是考虑我手头现在统计就有这些钱了。
0: 所以我听我说，所以你告诉你老公这钱借他啊，或者说给他，无所谓、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但是父母是爹妈，这个做儿女的没有办法。
1: 嗯、
0: 但是你大哥、嗯，你可以不都给，是不是得还一部分呢？你先还我2万不行吗？
1: 嗯嗯嗯。嗯
0: 我就不相信你老公那么不讲理，啊，嗯，给父母的钱我也答应你给了，你哥他们说好了这时候给你还不给你还不要，
1: 嗯嗯嗯，
0: 那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1: 对对，
0: 你再没有的话，你给我5000还不行吗？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办法行吗？
1: 嗯嗯，
0: 别再吵架了啊，
1: 嗯，
0: 好吗？
1: 好的，谢谢夏江老师，
0: 祝福你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0: 嗯。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2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 一袋顶普通的三袋。

0: 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电尾号为621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
2: 那个谢恩老师，我也跟你探讨一下。
1: 嗯
2: 嗯，那个我父亲嘛活着点儿啊，咱姊妹3个，他俩呢就是干脆没人管，给跑到那个紫禁城呢住的房子。这当老头儿的个儿吃呢，买点馒头蘸点白糖吃。他退休的，就机关退休的。等着我发现这事儿呢以后，我就把接过来了。我那儿养狗呢，把狗卖了，就接给老头接过来了。回到现在又回到哪？回到那个辽宁大学呢。完了那个我就伺候了老头，伺候了好几年，还是我一人伺候。这当中呢，我弟弟呢，把他我爸的工资卡拿走了。拿走以后，我一个月呢，给老头花

0: 就我现在有睡觉睡不
1: 你觉得算还是不算呢？
0: 算
1: 算，你觉得翻小账有啥用吗？
0: 就是我老不行，
1: 你今天晚上喝的是啤酒还是白酒？
0: 不喝酒。
1: 不喝酒啊？
0: 嗯。
1: 你身体咋样啊？
0: 身体不好，我糖尿病。
1: 现在你跟谁在一块过呢？
0: 我个儿。
1: 自己啊？
0: 啊、
1: 嗯。然后没有孩子什么的吗？
0: 孩子搁室内，而我现在搬到西敏去了。
1: 你爱人去世了还是离婚了？
0: 离婚了。
1: 什么时候离婚的？
0: 离婚好几年了。
1: 因为啥离婚呢？
0: 就是当着也怪我吧。
1: 怎么怪你呢？
0: 我当着外有点有人玩号的，他也磨叽的玩这么的。也离婚了，
1: 啊！你有几个孩子？
0: 就一个。
1: 孩子跟你俩还走动过？
0: 走动。
1: 嗯，你知道我为什么问你这些吗？
0: 嗯。
1: 其实你在想起以前的那些事儿，平衡也好，不平衡也好，其实啥都没用，因为都已经过去了，对吧？
0: 嗯。
1: 谁也不能让历史重演。那为什么你还会总想这些事儿呢？其实是。直接指向的是现在你生活的不咋地，很糟糕。如果说你现在很幸福的话，啊，如果你现在日子过得很好的话，绝不会翻以前的那些小账。现在你与其想那些，你还不如想一想你自己明天怎么办，是吧？你现在人马上都要进入到风烛残年了啊。换一句话说，可能身体都一天不如一天了，然后媳妇儿也整没了啊，孩子还是这种情况。与其说还想昨天的事情去纠结，还不如说多合计合计，明天我们自己咋过能够比今天好一点啊！祝福你啊！
0: 嗯，
1: 再见。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990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谢玲。
1: 你好，
2: 我今天跟你啊，我今年67岁，
1: 啊，
2: 我那个小孙女今年14岁，
1: 哎，
2: 你说他妈吧，我就整不明白，天天给买好利来那东西吧，天天往学校给带，那孩子吧，人原来吧才107八斤，现在给吃到128斤了，你说咱们怎么说吧，他也不听啊，就给他发微信，就搁好话，天天那么说。你天天给带怎么办呢？你说我应该怎么说？
1: 原来100几斤是啥时候？
2: 人家就是去年呗，今年14岁，人长得可苗条了，什么都给吃完。现在吧，我天天吧就是
1: 那个是人家妈
2: 啊，
1: 人家妈能害
2: 孩子，
1: 人家妈能害孩子吗？
2: 他不能放孩子。
1: 好了，既然第一个不能害孩子，第二个人家当妈的年轻人这些方面不比你懂得多吗？
2: 妈，那给孩子吃点血糖吃高了怎么办呢？
1: 血糖高是吃出来的吗？我这还真不知道。
2: 那他老吃甜食好吗？你我也不知道，我不愿意让
1: 他吃完。既然你都不知道，我们不确认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逼着人做母亲的怎么对孩子呢？现在你家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
2: 是吗？
1: 对，就是你越说他越给孩子吃，气死你。
2: 气死我！哎呀，我跟他可上火了。
1: 啊，你上火，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
2: 啊，
1: 就是您现在这样的一种行为，啊，第一个是在挑事儿，
2: 啊，在挑事儿，
1: 对，这叫挑事儿啊，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说这事儿，你说别给孩子总吃甜食，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说超过3回以上，这就叫挑事儿，
2: 啊，
1: 因为你说了已经不管用了，这叫挑事儿。第二个，第二个你叫独断专行。是吧？什么叫独断专行呢？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就来做一个定义，这个不合适。第三个呢，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好像就是背后啊，就是这含义，好像说当妈的，要么是你当妈的不懂，要么是你当妈的对孩子不好。所以你儿媳妇现在是啥呢？是我非要拧着你干，你没发现吗？
2: 他说那一孩在学校饿，我说他饿就饿点呗，我说那老
1: 太这玩意儿。当奶奶的有这么说话的吗？
2: 啊，
1: 对吧？什么叫饿就饿点啊？
2: 啊，我说饿就饿点呗。
1: 你这叫粗暴的干涉别人的生活。
2: 啊，
1: 知道吧？
2: 啊啊！
1: 你现在叫这，你现在这叫挑事儿了。这么整的话，让家里边就会非常非常不和睦。哎，这个事儿你儿子咋说呀？
2: 他说的那个我说的儿子让儿子管，儿子说我可不管，我也管不了，我管啥呀？
1: 人家夫妻之间都可以。

0: 不管，你说你这当婆婆的总去说这个事儿，是
1: 我就不愿让他吃那些玩意儿，你说咋整呢？
0: 这叫强迫症。您这老太太就是不会享福啊。
1: 我就跟他犯火，其实我家啥事儿没有。
0: 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人啊，这个事儿真解决了，你还会有别的事儿。你仔细想想。就这么一回事儿。
1: 那我就不管了。
0: 不是你不管了，别给自己说的这么高，是你根本就管不了。现在你看，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出去遛弯去，冷不冷啊？没有夏天舒服吧？咱们咋整呢？让他四季如春呢？都是夏天呢？不可能。对吧？好好的吧，别去干涉人家的事儿了。你要不去干涉，人还能少吃点啊？
1: 是吗？那行。
0: 是的啊。好。咱们咋整呢？让他四季如春呢？都是夏天呢？不可能。对吧？好好的吧，别去干涉人家的事儿了。你要不去干涉，人还能少吃点啊？
1: 是吗？那行。
0: 是的啊。好。
1: 谢谢你，小姐。
0: 再见啊。
1: 再见。
2: 一位听友叫开心就好，说河南人顿顿离不开胡辣汤烩面，我之前一吃就反酸，自从吃了黄药中科的益生菌，慢慢的也。

0: 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44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哎，是肖江老师吗？
0: 我是肖江，你好。
1: 啊，我就是家里吧有点小事想不开，就是解不开这个结，就是想跟你唠着那个出点儿，就是看怎么做好。
0: 您说。哎
1: 哎，我吧，我跟我老公呢，俺们俩就是我是那个俺们俩在农村嘛，做点小生意，做点生意呢就是挺辛苦的，反正累一身病我就干不动了。
0: 嗯，
1: 我老公呢想呢，那个就是想上市里，就是上城里发达点地方，想租个房子，完在这说做大点，想找一个人帮着忙就不用我了。完我一合计，我老公办事吧，就是不是说像人那么会办，挺老实的人。我就想吧，你说辛苦挣点钱，你转投进去，我怕他整不回来，他赚不到钱，我这心里就没底了。我就心里就先想着事儿，因为俺俩现在就是这点事儿吧，就想不开，天天合计。
0: 嗯，
1: 你说他这么做是对是错？
0: 你们在农村做什么生意？
1: 我就是农村嘛，咱俩就是做点小豆腐，起早贪黑挣点辛苦点，就
0: 做豆腐是吧？
1: 哎，对呀。
0: 然后在村里卖。
1: 啊，对。
0: 啊，然后呢？你丈夫现在想上市里投资做啥呀？
1: 想投资，还想干这个，说那意思想那个多做点大干点，今天多挣点钱，把钱投给你。
0: 不行。
1: 如果咱们办事能力
0: 不行，
1: 怕啊？
0: 不行。
1: 我现在就是拿不开这个主意。
0: 你不用拿不开主意，我告诉你，不行，完全不一样。
1: 啊，他不听我的。
0: 你丈夫在听节目吗？
1: 他不听，他出去了。
0: 好，那我告诉你啊，你回家跟他说。
1: 嗯。
0: 第一个， 你在村里面卖豆腐，其实说句实在话，你很多的手续都不用办，你们都。

0: 没办。
1: 哎，
0: 你到城里去办，所有的手续你一样都少不了。
1: 啊，对呀。
0: 对不对？工商、税务、卫生等等等等啊，你一样都少不了。
1: 哎，
0: 你告诉他啊，你问他你能办明白吗？第二个，来，你记好了，你先记啊，你不用说，你记住了，否则你丈夫回来你咋跟他说呀？
1: 啊，对，我记
0: 得。第一个是啥？
1: 哎，
0: 第一个是什么？
1: 就市里就是。工商就什么都得办，
0: 各种手续都得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需要厂房吧？
1: 啊，对对对，就是
0: 你需要厂房吧，是吧？
1: 啊、对呀、啊。
0: 哎，需要厂房，这成本是你无法想象的啊。
1: 对呀、
0: 啊。第二个，你让你丈夫去考察，你在哪儿做是吧？你那驴往哪儿放？而现在不用驴了，用电磨，电是工业用电还是老百姓用电？这都是讲究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城里的这种豆腐分两类，一种就像你们那样的大豆腐，另外一种呢是经过精包装的啊。所有的咱们说这些卖菜的地方，人家卖那豆腐都有几乎固定的这种进货的渠道，而且都是大厂家的。啊，这是第三个啊，记好了，就是你即使是做，你也不一定卖得出去。
1: 哎，
0: 啊，第四个，市里边卖东西啊，它跟农村不一样。你那个，咱说推着车门口一吆喝就行了，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市里它不是这个打法。如果说你们干脆都没在农村生活过，我告诉你，这个是行不通的啊。
1: 哎，
0: 跟你说句实在话，你在农村做豆腐，攒那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或者说几十万块钱，你要到市里边来。就像您说的一样，如果一旦整不明白，那赔钱的速度比你数钱都快。
1: 对呀、啊，我说辛苦钱全投进去，我就说挣不回来了。我这一身病累的，对呀、啊，辛苦钱。
0: 嗯，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告诉他啊。
1: 哎，谢谢老师。
0: 嗯，好，再见。哎。海参性温，夏天阳气最盛，人体大量出汗，汗液流失引起体内津液。阴血的亏虚，所以夏季进补最适合吃海参补阴生津。百玄堂大连辽刺参全部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每一只都是精挑细选的7年以上壮年生海野生海参，通过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各大肉厚，刺身挺拔，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夏季养生剂，正宗辽参拿回家，买5斤送1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吃着更放心。咱们夏天把底子养好，整年都有好状态。大连原产地发货，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下单还送东北黄小米。
2: 好，来迎接尾号为454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江。
2: 你好，
3: 我是你的铁杆听众啊。
2: 谢谢。
3: 嗯，我有个困扰的事儿啊，我今年58岁。
2: 嗯，
3: 有个困扰的事儿，想跟向你咨询咨询。
2: 啊，我们聊聊。
3: 太愁了。我一个前三年吧，之前吧，搞这个对象，也老伴儿。
2: 嗯。
3: 但是两年当中吧，处的都挺好。
2: 嗯。
3: 就从去年12月份的。他女孩吧来南方，
2: 嗯，
3: 成立家，去了之后呢，女孩正好生小孩，
2: 嗯，
3: 孩子生完孩子，他也没回来。这段时间吧，他去了之后给我要点东西，咱们感觉都挺好，
2: 嗯，
3: 就从4月份当中，咱俩的说话电话就不频繁了。我说话你在听着吗？
2: 在听。
3: 嗯，完就不频繁了，不频繁的这几个月，咱俩打电话有时候吵吵几句。
2: 那你都不频繁了，有啥可吵吵的呀？
3: 这。他那就说我不过去，
2: 啊、
3: 哦，我上那边去，你说我上那边去吧，高消费地方，但是到那边住过方面都不方便，
2: 嗯，
3: 所以我就不想过去，
2: 嗯，
3: 完就用这个吧，咱俩就拉了点距离，拉距离到现在，咱俩谁不给谁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我给他打电话不接，咱俩整的挺尴尬，
2: 嗯，
3: 这是一个，二一个吧，时间走前吧，我做了小买卖，经济不这么太宽敞，他给我拿了10000块钱。就有10000块钱，就因为我给打的借条，
2: 嗯，
3: 我寻思这个钱回来怎么给他，怎么他找我，就是我现在我也不想跟他电话里唠，他也不想跟我电话里唠，就是俩不明不白的就这么冷了7个月，我这么一直等着他呢，别这么个问题，

0: 在那给我，
1: 你还等他啥呀？你说你等着他呢是吧？
0: 啊，
1: 你等他啥呀？
0: 等他回来交涉交涉的。
1: 他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人还回来干啥呀？
0: 刚开始打电话我们就接，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对呀，
0: 就冷了之后，后期他俩又打个电话又通了，通了接着一句话，从那以后他那意思说你别给我打电话，就发信息吧。
1: 嗯，
0: 信息我
1: 问问你啊，我先问问你，你还想和他过吗？
0: 我不想的话，我能在当了将近八个月的合同了。你咱这男人咱是讲究的人，知道吗？
1: 你讲究啥呀？你哪儿讲究啊？
0: 人各方面咱都是什么什么打麻将、跳舞厅，咱都不去这地方，咱就来家实实在在的。
1: 啊，这还值得一说吗？
0: 嗯，我总觉得我这个人，咱说实话。像一般男的早那么扯犊子去了
1: 啊！没有，我们不是，绝大部分都不会那样啊。呵呵，你看起来你这个，我不知道是你就认识那样的人呢，还是你就听说过那样的人，这我不知道。
0: 啊，
1: 我想和你说什么啊？就是说，一个是你要想这个和他继续在一起的话，哈，就别怄气。你也说了五十好几的人了，不能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还怄什么气呀？人家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这只能给人传递一个信息，你不想和人过了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你觉得你们俩现在最核心的矛盾在哪儿？
0: 矛盾就是说他想让我上南方。
1: 对，这是一个最核心的矛盾，就是说他想让你去啊，因为人家女儿在那边是吧，可能他在那边生活的也更习惯，生活的也更舒服，是不是？人还有就是说，人家女儿肯定也和他说，那老头有啥好的呀？啊，有啥呀？你说在南方，这个，咱再找一个不挺好吗？天天说，天天这么说啊，这个他呢也不可能说心里边一点不动摇，对吧？然后呢，就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了啊。如果说你想和他去继续的去在一起的话，那你就到南方去。如果你觉得我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去，那就跟他说明白。
0: 还这么个事儿啊，他女儿吧，咱俩在一起，他女儿知道。
1: 嗯，
0: 他女儿回南方前吧，就把我交代给他，因为他比我大一岁。
1: 嗯，
0: 我五十八，他比我大一岁。
1: 嗯，
0: 交代给我，他女儿回来呢，我就回我的家，这么个问题。
1: 嗯，
0: 哎，就他这次去吧，用啥咱俩就闹点矛盾呢？
1: 嗯，
0: 他十二月份的，去年十二月份走的。
1: 嗯，
0: 按道理来说，过完春节应该他回来一趟。让我去吧，咱说实话呢，
1: 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和我这个事儿
0: 不方便，
1: 这个事儿呢你就不用和我说了啊。现在事儿已经摆在这儿了啊，到底该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啊。
0: 好了，
1: 好，我们再见。来，
0: 哎，对，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对准了野仙的营地，准备在夜里用这份意外的礼物给野仙践行。就在那个夜晚，野仙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惋惜再次遥望了京城。事后证明，这也是他投向京城的最后一瞥。他始终无法理解的是，自己的军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涨，士兵强悍，而对手则是主力被歼灭，装备不全，士气低落，士兵也是临时召集的预备队，毫无经验可言。这样的实力对比，无论用什么方法预测和计算，哪怕是搞民意调查，自己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失败的。然而事实是，他失败了。他未必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京城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可以感觉到的是，在那座看似岌岌可危的城池中，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守军，顽强地对抗着他，而击败自己创造奇迹的正是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啊，我们称之为勇气。作为失败者的野仙自然会有很多感慨，可是此刻的胜利者于谦却没有这样的空闲。此时他正忙于调集大炮，并将黑洞洞的炮口对准野仙的营地，准备在夜里为野仙组织一场盛大的焰火送行晚会。说到这里啊，可能有些细心的听众啊已经注意到了一个矛盾之处。既然于谦有大炮，为什么一开始不用，并非要等到野仙夜间在城外扎营准备撤退之时方才动手呢？这其中啊还是大有奥妙的。在我们的印象中，于谦是一个政治勇敢的人，事实确实如此，但我们往往会忽略这样一点，那就是于谦也是一个历经宦海很有城府的人。他之所以在战斗的初始阶段不使用大炮，是因为在野仙的队伍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朱祁镇。朱祁镇虽然已经不是皇帝，但如果在战阵之中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被大炮轰死，影响实在不好，舆论压力太大，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我们之前呢也曾经说过，朱祁镇是死是活其实并不重要，这个人之所以重要，只是由于人们知道他是太上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战争的前期大炮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但于谦也绝对不会因此放弃使用这种武器。他充分发挥了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解决了这个难题。既然不能在众目睽睽下使用，那就等你们走远了再用，就算把你朱祁镇轰死了也是眼不见心不烦呐。既然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就等到晚上再动手。大炮无眼，黑灯瞎火的时候，就算一不小心误伤或是误杀了太上皇阁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如果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朱祁镇先生的尸体，就追认一个名分，史书上写些为国捐躯、英勇献身之类的话，宣传一下朱祁镇先生奋勇杀敌、寡不敌众、被敌军所杀的先进事迹，用以鼓舞后人、启迪后代，至此大功告成，功德圆满。于是就在那个夜晚，当野仙的士兵们进入孟乡营地一片寂静之时，远处的明军大炮开始了猛烈的轰鸣，数十门大炮齐发，野心营地顿时陷入火海，无数瓦剌士兵在睡梦中被击毙，愚者四散奔逃。野心从梦中惊醒，拔刀出营准备组织抵抗，却惊奇地发现眼前并没有敌人，只有那不断从天而降的致命礼物。瓦剌军营地乱成一团，而远处的明军

炮兵却是不慌不忙把瓦剌士兵们当成活动的靶子，从容瞄准开炮，也算是结结实实的上了一堂炮兵瞄准训练课。仗打到这个地步也就没什么可说的，瓦剌军营地陷入一片火海，损失惨重，可却连一个敌人也没看到。野仙同志带着他还没有做完的美梦是连夜离开了这片伤心之地。至此北京保卫战结束，大明完胜。北京保卫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如果此战失败，中国历史将会改写，因为京城一旦失陷，北方将无险可守，半壁江山必然难保，大明王朝托运也将被改变。在这场决定历史的战争中，明朝政府在主力被歼、皇上被俘、兵力不足、士气全无的情况下，采用了正确的军事和外交方针，最终击败了来犯的蒙古军队，保住了帝国的北部领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一盘散沙、行将崩溃到众志成城、坚如磐石，从满天阴云兵临城下到云开雾散、破敌千里，大明帝国终于转危为安。北京保卫战创造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正是于谦。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现状绝望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担当重任，挽救国家危亡。当情况一片混乱，陷入绝境的时候，他一力承担，苦苦支撑，直至胜利的到来。无论局势如何复杂困难，前景如何黑暗，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希望，始终坚持着他的努力和抗争。所以在我看来，北京保卫战绝不仅仅是史书上记载的某年某月某日某些势力之间的一场战争，以及那由成王败寇规则书写的胜负关系，在这些公式化的语言背后掩藏着人性的光辉。这场战争真正向我们讲述的并不是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一个关于勇气和决心的故事，是在一个绝境下始终坚持信念的传奇。无论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放弃希望，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创造奇迹。于谦用他的行为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真理。野仙退出了关外，却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希望啊，重整军队，再次入关进攻京城。但就在此时，一个隐藏的敌人出现了，打乱了野仙的计划。而这个敌人比明军更为可怕，因为他就出现在野仙的身后。托托布花是黄金家族的传人，也是野仙所拥立的蒙古大汗。而野仙不过是蒙古太师而已，换句话说，他是野仙的领导。不过他这个领导干的实在比较烦，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总会被人加上两个前缀字，傀儡。事实证明啊，成吉思汗的子孙一般都不是孬种，至少这位托托布花不是。据史料记载，他是一个十分精明强干的人，对于现在这种地位他十分不满，但又苦于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兵力与野仙叫板，只能一直隐忍下来。无独有偶，瓦剌部落的第三把手支援厄拉也对野仙不满，这倒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像野仙这样强势的人自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就这样看似强大无比的瓦剌内

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对于这些情况，野仙心中也是有数的，但他仗着自己兵多将广，不把托托布花和厄拉放在眼里，把他们当成跑龙套的任意使唤。可他想不到的是，这道裂痕将彻底毁掉他的宏图霸业。瓦剌内部的这些斗争自然瞒不过明朝大臣们的眼睛，他们充分地利用这一点，并扩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主持这隐蔽战线工作的正是老牌地下工作者胡莹。事实证明啊，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野仙刚刚退出关外时还是有所期望的，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就下达了命令，命令龙套甲托托布花和龙套乙阿拉陈兵关外，一旦自己战况不利就立刻进关会师合战。可当他真正下达会师命令时，却惊奇地发现这二位龙套兄是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这两位仁兄早在进攻前就打好了算盘，他们认为打胜了也是野仙的功劳，自己捞不到什么好处，而如果战败自己却要损兵折将，这笔生意做不得。所以他们乐得听从野仙的命令，表示自己甘愿做预备队在关外等候。而当他们听说野仙失败后，不仅喜上心头，大肆庆功，再加上明朝政府在一边煽风点火，大搞策反工作，还没等野仙退出关外，他们就变成了和平使者，派遣使者向明朝求和，并赠送了马匹。这下野仙同志有大麻烦了，被打得落荒而逃不说，逃出关外也无人接应，用狼狈不堪来形容实在一点也不过分。但这些还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难题在于他只是瓦剌的太师，托托布花虽然是傀儡，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领导，现在领导已经求和了，自己这个太师还怎么打？思来想去毫无出路，众叛亲离的野仙只好满怀悲痛地收回了自己出鞘的马刀，回家放牧，而他一统天下的梦想也就此永远破灭。唉，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挑起战争的侵略者终归是会失败的。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结束了，于谦用他无畏的证明，挑起战争的侵略者终归是会失败的。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结束了，于谦用他无畏的勇气击败了来犯的军队，从而留名青史，万古流芳。朱祁钰也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获得了极大的威望，稳固了自己的皇帝地位。此外，石恒、杨洪等人

接替了他的位置。对于这一变化，朱祁镇有着亲身体会的。边关将领刚开始对他的到来还小心应对，到后来却变成了毫无理会。而京城的那些人明知自己身在野心营中，却依然大炮伺候。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他，对于大明而言，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而绑匪集团自然也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看，之前野先还能从他身上捞点好处，可慢慢的他发现大明王朝对赎回这个人没有多少兴趣，自己不但要背一个绑匪的名声，还要管朱祁镇先生的饭。历来不做赔本生意的野先逐渐失去了对这位过期皇帝的耐心，对他十分怠慢。朱祁镇就此陷入窘境，家里人不要他，不会再派人来赎他，绑匪集团也对他这个过期的人质失去了兴趣，随时可能要他的命，而他独自一人身处异地他乡，狼窝虎穴之中，唯有每日随军四处漂泊，这是真正的绝境。身陷敌营，没有人可以信任，没有人可以依靠，也不会有专人来伺候他的起居。其实衣食待遇不好还在其次，对于朱祁镇而言，能否活到第二天才是他每天都要考虑的问题。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足可以把任何一个正常人逼疯。但出人意料的是，凭着养尊处优的朱祁镇竟然坚持了下来，而且还活得不错，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应该说朱祁镇的处境确实十分困难，因为很多被派来看管他的蒙古士兵和蒙古贵族祖上都吃过朱棣和明军的大亏，很多人的亲人也死在了明朝手中，所以对他怀有极深的仇恨。但朱祁镇用他的气度和风范征服了几乎身边所有的人，即使身处敌营，他也从未因为自己的人质身份向敌人卑躬屈膝，即使对一些辱骂轻慢他的人也能够以礼相待，不卑不亢。渐渐的，在他身边的那些原本对他怀有敌意的人都被他所感化，特别是野先的弟弟伯彦帖木儿，作为一个长期征战的武将，他原本十分瞧不起这个打败仗的明朝皇帝，但自从他奉命看管朱祁镇以来，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年轻人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不断地影响着他，即使在极为危险艰苦的环境下，这个人依然镇定自若，待人诚恳，丝毫不

伯彦的这种态度使得野仙十分不满，他没有想到这个囚犯竟然反客为主，不但没有吃什么苦头，反而过得很舒服，还让自己的弟弟对他服服帖帖，他想破脑袋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对于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唯一的情绪就是愤怒，这种情绪驱使着他，在他的内心催生了一个念头，杀掉朱祁镇。朱祁镇人生中的又一次危机是即将到来，在向北京进军的途中啊，野仙的军队经过一个地方叫黑松林，并在此地扎营，安排歌舞，招待高级贵族，这其中也包括朱祁镇。然而就在这个宴会上，又发生了一件让野仙十分难堪的事情，促使他下定决心要杀掉朱祁镇。在宴会召开时，伯彦铁某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身为囚犯的朱祁镇礼遇有加，使得众人侧目，自己的弟弟竟然如此尊敬这个人质，置自己于何地。野仙气得七窍生烟呢，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下定了决心，宁可不要赎金和人盾，也要杀掉这个让他丢面子的朱祁镇。

0: 现在是北极间零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见面了啊。这两天呢大家伙应该都很忙，是不是啊？哎，你看呢，昨天呢是我们鹿茸身边酒正式发放的第一天，给大家伙张罗这好事，大家伙都盼着呢啊。没想到啊，咱们的广大朋友啊热情如此之高。很多的朋友呢打进电话来，第一句话呢就跟我们抱怨呐、跟我呀跟场外指导老师就抱怨。抱怨啥呢？很多人就说了呀，说你看呐，哎呀，这电话呀左打一遍右打一遍呐，这电话咋总占线儿啊，啊这自着急。哎，那么是不是啊这个惊喜太大了呀，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太多了呀？确实是。咱们呢场外呀接听电话的孩子们呢都是嘴里面啊含着胖大海，喝着一些这个润喉的。啊，一边接电话一边给大家伙登记信息啊。 我呢让孩子们歇一会儿，他们都不肯。为啥呢？就怕说，哎呀，你看我们歇一会儿啊，可能呢就会把谁的电话给落下了。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呢，有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伙呢别着急啊，也别生气，好不好？哎，咱们呢不冲别的，你看这帮孩子呀，就冲他这份赤诚之心啊，咱们就辛苦大家伙，你多打两遍电话。那大家放心，你们呢也不用担心啊，说电话打晚了，那些品相好的人参呢可能就被别人给挑走了，是不是？哎，有很多人担心这个，不用啊，不用担心啊。大家伙你们拿到的这人参呢，每一根都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一点呢我向在座各位来保证啊，每一根肯定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他们都是具有着极高的收藏价值，咱们在家里面呢收藏起来没问题。那么我们呢，你拿到这些人参呢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作为我是爱药之人，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命去看。那我做药酒最看重的就是药材。那么人参呢都是长白山在我们这个深山老林当中亲自挑选的。每一根呢生长的环境它都是相同的。哎，地域一样嘛。而且年份呢都是18年以上的。每一根参呢都是经过的神农机构来进行检测过的。所以大家伙你放心，拿到手之后你打开盒看就明白了为啥它叫人参。哎，一根根参，头、身、须都是全的。仔细看就跟那个真的是像小孩一样，哎，有头有脸有胳膊有腿，这个身躯呢最细的地方比那头发身可能都细，完好如初保留下来啊。这种品质的人参呢每一根啊它都有专门的资质认证啊，品质不好的哎，这个绝对是没有的。
2: 李老师，您送给大家的这根人参呢，不仅品相漂亮，而且呢包装都是钢琴漆礼盒啊，非常精美，就算自己不用拿它送礼那也是相当有面子啊。是，您这么一说呀，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电视剧里看到过这样的情节哈，说有人病重躺在床上水米不进，这时候呢来了个白胡子大夫，给熬上一碗千年人参，不管之前的人病得多重，只要是参汤一灌，人就救过来了。最后呢，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那李老师，现在也有好多人热衷于用这个人参呢来进补，那么人参补的究竟是什么呀？
4: 对呀，谁舍得把这个参送礼呀？哎，就这价钱他都不烦。咱这么说吧，凡是拿到咱这个人参，咱说你送礼的人，那就相当于把自己活命的机会你送给别人了，那谁能干呢？因为人参呢它有大补元阳之气的功效啊，关键的时候你别看这根参。
2: 李老师，您送给大家的这根人参呢我们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是非常想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啊没有订购鹿茸，但是现在很多人呢没有订购鹿茸参边酒的资格呀，参加不上这次订购活动就拿不到这么好的人参，那怎么办呢？我们大家能不能就是单独购买这根人参呢？
4: 这就是我跟大家伙说过的叫独参汤。那确实呢人呢在大出血呀大吐啊或者大泻呀以及那久病，或者吧咱们说句不好听点的，这人就快断气儿了，身体当中呢元气呀虚弱，出现气脱症啊。啥叫气脱症呢？就你看这个人吧，他大汗淋漓的，出汗不止，气息微弱，脉微欲绝，元气大亏，那人呢就是将死之阳。这时候呢病人要是用上一根野三参，熬制好的独参汤，回阳救逆。人参大补补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补的是我们身体的元气。好比汽车里面你要有汽油才能够跑，电器你得通电才能够运行。那汽车和电器你没电没油了， 是吧？哎，就不行。那你加油加电了，他就可以正常工作，就这道理。那人啊，人不行，是吧？哎，人活一口气，庄子一书当中叫做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一旦呢这口气散过去了，你这个生命啊也就基本上走到头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起来啊。那当我们出现一些大失血呀、大吐大泻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油箱里面的油一下快漏完了，对不对？哎，这油快没有了，没剩多少了。那久虚的一些人，常年呢喘不上来气儿，感觉呀胸闷，感觉气短，那这下什么？就是持续漏油啊！你这漏吧漏吧，也就快漏没了。大家伙呢，你用人参是干嘛的呢？啊，人参呢，它不能够直接把你身上的毛病治好。一根人参它没那么大作用。主要呢，它就是给咱们身体加把油。啊，保住维持我们身体这口气儿，挽救我们的生命。让你呢，缓过这口气儿之后，能够有机会进行下一步的针对的治疗。该修油箱修油箱啊，该这个修油管修油管，是不是？哎，到咱身体里面呢，该化毒化毒，该化酸化酸啊，该化结化结，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我送给大家伙这个人参呢，就是啊，所有我们久病体虚的人，所以在座各位啊，咱们领到人参呢，一定要妥善保管，把它收藏好。每个人呢可能都会面临着啊，到这个紧要关头啊，你真正到生死攸关的时候了，你拿出来收藏的这个人参灵。当然我们说的人参不仅仅说是拿来急救，更多的呢我们还是啊平常来运用啊。人参呢能够补五脏，尤其呢补益脾肺啊，生津安神，包括呢各种气血津液不足的疾病，比如说心慌啊、心律不齐啊、心绞痛、冠心病啊、心衰啊，这个心脏的疾病，包括呢虚劳、气血虚引起的失眠，哎，这都适合啊。另外呢，你像我们呢长期啊饮用人参酒，有人呢爱喝这口，可能买点大点的这个玻璃罐子。然后呢把这人参往里面那么一泡，泡上一个月，每天呢喝上一两，有着轻身延年的功效。都说东西有价命无价，对不对？这么好的东西谁拿到了，咱说谁能拿出去送礼去？我太可惜了呀。那人参呢，那我平时来讲都是当命根子一样收藏起来的啊，那都是用一颗一颗这个很稀罕的啊。你这给我钱啊，你买，我跟你讲，少一万的你甭想拿走，因为我不卖这个啊。我呢是为了回报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给大家伙的福利，送给大家伙的这一个健康，送给他的祝福。不过说到这儿，哎，你看我还差点忘了个事儿啊。刚刚呢我在来到节目之前呢，你看我那小学生啊，他跟我说，说昨天呢报名订购鹿茸身边酒的人太多了啊，如果今天呢你再接着让所有的人都来报名的话，会有很多真正需要鹿茸身边酒啊来治病的人参与不上活动。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伙说，听好了啊，今天鹿茸身边酒和珍藏版的野赛参，我们呢要优先的发放给一些心脏病的患者。
2: 哦，为什么优先给心脏病的患者发放呢？
4: 为什么呢？因为呀，突发心脏疾病能够于瞬间，让你想救都没时间。正常情况下，一般的人的心脏这疾病发作了，黄金的抢救期短短的4到6分钟。尤其对于心脏病啊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些患者，你那个血管里面啊血栓淤堵啊特别重，那这个抢救的时间还要缩短。 如果说你没有在心脏病发病的第一时间进行抢救，结果往往都会出现追悔莫及的事。大多数啊，我们一些老同志们啊，心慌啊，气短啊，乏力啊，心律不齐，对吧，心绞痛冠心病，或者严重心衰心梗肺心病的，那么这些人我们必须要长期的服用人参酒，干嘛呢？通过它去补一补我们的元阳之气。而这些人更好的要选择什么呀？鹿茸参砭酒，那需要的。我工作这么多年，临床上遇到冠心病心脏病的患者太多了，那么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啥呢？一兜裤兜里面永远都得揣点急救药，救心丸、硝酸甘油。我曾经多次亲眼看到发病的患者，前一秒你还正常说话呢，下一秒疼得直不起来腰，脸色煞白呀，顺着鼻洼鬓角就往外冒冷汗，那手都直哆嗦，一点劲没有，那药都拿不出来。有的患者甚至家里面门都不敢出啊，天天就在家躺着，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真的是这么样啊！这是我们亲眼所见到的。那包括呢，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稍微的一有一些情绪波动，那人都有情绪波动啊，到他那儿不行啊，情绪一波动了，心脏受不了。那只要患上冠心病了，大家伙都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就怕一旦发病了来不及最后跟家人见上这一面，来不及最后嘱托那点事儿啊。
2: 嗯，那您遇到过这样的遗憾的事儿吗？
4: 那当然遇到过呀，能不遇到吗？我有一个老乡叫李彩云，我跟大家伙说说啊，他呢后来就是趴在药柜子上面人走的。按照当时呢他那个病情来分析的，应该是突发心脏病啊，跑到自己家那个药柜里面翻，结果呢忙里出错，反倒呢把那药柜的打倒了，打翻了，然后呢娘娘讲讲的踩到那药瓶子上，这一踩脚底下一滑，眼睛都没闭上，人就没了呀。所以医学界上面心脏病还有一个别名叫来不及挥手告别呀。但你看呢，我有个朋友叫刘大海，他家呢就在哪儿呢？吉林长白山脚下了。以前呢祖辈呢都是伸把头，到他这儿呢放山的时候啊少了，改他妈改众人伸了。他领了三个孩子在山林里面呢撒籽儿，然后呢人参呢让他在自然界当中去长。他呢就常年服用人参酒，他就有这习惯。到现在大家伙知道吧，刘大海老刘大哥80多了。人家还上山爬树呢，采参打核桃。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什么脑梗啊，这找不到他身上来。按照中医来讲，人参呢有大补元气的作用，对吧？现代医学不讲元气，但现代医学也认可人参的功效。经过现代呢一些机构检验发现呢，人参当中主要的叫人参皂苷啊，也叫人参皂苷。它呢是水解之后呢生成了一个皂苷源，还有人参二醇、人参三醇啊，还有这七吨果酸呢，多种的氨基酸、糖类。人参酸、维生素、黄酮类等等，包括呢确定啊人参的特殊的香味的叫什么呢，贝塔懒香烯啊，它这个是有挥发成分的。那么这些有效的成分不仅能够起到兴奋我们的神经、抗炎、抗疲劳，还能够促进身体新陈代谢，那么对于我们心脏呢还有很好的强心、调节血管弹性、防止呢血栓呢凝集的作用。
2: 人参对心脏作用这么好呢？
4: 对呀，这人参当中的这个皂苷呢可以增加我们心脏的收缩力，减少呢心肌耗氧量，减慢心率啊，增强心脏输出量，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血流的好，供血就好嘛，对吧？哎，对于我们心慌心急心律不齐的，增加心脏作用。还有人参照肝的降低血液粘稠度，那这就很好了，降低红细胞的沉降率，对抗血小板凝集，抗凝抗栓，它就能够呢和鹿茸参砭酒的化栓作用起到一个相辅相成的功效。另外通过研究发现呢，临床上每天呢给心力衰竭呀心脏病的患者，你说你要能够服用上三颗的人参粉，三颗就行，坚持用，增加血流量，改善心肌收缩能力，扩张外周血管，改善心力衰竭的状态，心衰的一点点能和好的。那么人参泡酒之后呢，酒行药力，药戒酒事，增加人参对于心脏的强心调节防酸抗凝的作用，还能够减少突发性心脏病的发生概率。所以大家伙您说它这个效果好不好啊？那么具有啊心脏病的人，我们一定啊要用上鹿茸参砭酒，这个大家听好，一定一定要用上。因为心脏最怕什么，大伙说最怕什么，怕堵，是不是怕栓。鹿茸参砭酒呢，首先新鲜的梅花鹿鹿茸啊，和长白山30年的人参鹿药，那是极品当中的极品，价值我就不用说了。另外当归地黄等等一些辅药具有着活血化瘀的功效，你喝上它就能够防止血栓形成了。针对于已经形成的一些老栓，方子当中还有枸杞、白芍、白术等等，哎，药材呢借助酒的散行能力，起到加快啊强劲的破血瘀、化老栓的作用。再加上呢，之前呢很多老同学们啊，大家伙都用上了咱们的天地灸，打开着人体的下开关，人体的水路打开了，这就相当于啊你治病康复的高速公路开放了。大家伙你想啊，咱们在那个乡间小路上面开车和你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开车速度不一样吧，是不是啊，哪个速度快？

0: 那么我们讲了，你用上天地灸打开了人体的下开关，就等于开放了高速公路，你再用鹿茸身边灸发挥药效的速度它就快。哎，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快，你喝的药的效果也快，喝的药酒效果也快，哎，那么自然而然的能够增加我们的药效。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给大家带来药酒之前，让大家伙一定要用上天地灸的原因呢。
1: 凡是成功参与到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呢，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
2: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放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期待的鹿茸身边酒成品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
4: 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您精诚所至，跟随李老师学中医，用药酒，坚定不拔的决心和步伐，这里李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
3: 一，凡是拿到天地酒的朋友，享受购买鹿茸身边酒成品的门槛仅限购买四瓶。
4: 二，而且还能享受几十倍回馈，赠送您一根18年生的长白山野生人参，价值连城。
3: 三，由于鹿茸身边酒，此次李老师绞尽脑汁，经多方协商，本次成品中只为全国听众申请到3000瓶，因此参与购药活动者仅限拿到天地酒，并且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鹿茸身边酒成品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
4: 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
1: 温馨提示大家，本次鹿茸身边酒呢，仅限手里有天地灸的人可以订购，而且由于鹿茸身边酒的数量有限，每人呢是限购4瓶。李老师为了感谢大家的信任，特意呢准备了1000根珍藏版的野山参，凡是成功参与到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呢，仅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
2: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好，下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
5: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们的药送的太快了。
0: 啊，送的快呀，到手了啊。
5: 啊，到手了，到手了，这个鹿茸身边酒啊，我拿到了。
0: 哎呦，那挺好啊。嗯。
5: 啊，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们的药送的太快了。
0: 啊，送的快呀，到手了啊。
5: 啊，到手了，到手了，这个鹿茸身边酒啊，我拿到了。
0: 哎呦，那挺好啊。嗯、
5: 啊，这个人参太贵重了，那装人参那个盒子那个包装看的都是精美，然后大气，还档次又高。
0: 那就好、
5: 打开了以后，那这人参真是跟。

0: 那漆特别长，我都不敢碰，就怕衣服一不小心再碰掉了。
1: 啊啊啊！好。
0: 还有那个证书，那个照片，跟那人参一模一样，还带钢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现在一看，这人参都比酒值钱了。你说，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拿到这么好的人参，真是送了我们一个大礼啊，李老师。
1: 哎呦，哎呀，您收到就好啊。我给大家伙珍藏版的人参呢，可以说每一颗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你也看到那个鉴定证书了，有一个算一个，
0: 对，看到了。
1: 所以活动呢，我们3天，凡是呢给自己拿到的视频那个鹿茸身边酒的，都可以拿到一根跟你一样的珍藏版的野生的人参，所以我觉得您能够收到也算是幸运吧，首先呢，咱们。你能够感受到了，我说话肯定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对吧？
0: 对对，你说话算数。
1: 哎，另外呢，拿到呢，它也很珍贵啊。鹿茸身边酒，它和人参其实呢，拿到是干嘛的？我们是为了治病的，目的是相同的，要明确，对吧？那今后呢，大家伙一定按照我们的指导，详细的去用我们的鹿茸身边酒，这样的话呢，会把我们的身体的疾病一天天给它治好啊。人参呢？你根据你自身的情况，你说我拿来煲汤可以，是吧？哎，你说我拿来泡药酒也可以啊。你说我舍不得用，我把它珍藏起来，留着以后以备不时之需也可以，知道吧？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肯定好好收藏的。那个李老师，我用你那个天地灸吗？已经把那个脚底下开关打开了。
1: 啊，好好，
0: 就一直盼着这个鹿茸身边酒，我拿到以后，我这不是直接又打开了
1: 啊，
0: 打开以后就闻到那个药香还有酒香的味儿了。你说我这个一不喝，就我这不喝酒的人闻着都特别香，感觉真不愧是用长白山天地天池矿泉水泡出来的酒，
1: 对，
0: 感觉真香啊那个。
1: 哎，它有酒香味儿
0: 啊，
1: 而且呢药气药香也重。很好
0: 啊，对对对，那酒香味里还能闻到那个浓浓的中药味儿，我都赶紧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就喝下去，就感觉从那个喉咙 啊到食管 啊到胃里都是热乎乎的。我胃寒，我胃寒特严重，胃里老是咕噜咕噜响。有时候严重了就用那个热水袋就敷，热敷的。吃点凉的呀，见点凉气都不行。但是我喝完半个小时吧，就是胃里特别暖和，就像一个小火炉一样放在胃里那样，特舒服。还感觉这个头有点晕晕的，就想睡觉。我就从下午2点多开始睡，一直睡到5点多。我老伴叫我起来做饭，我才醒，就睡得特别香。以前要是让我自己睡觉可难了，我就喝了这一杯的效果就这么大。我要是连续用的效果肯定更好了，这不？
1: 对呀，你像你这是刚开始啊，喝上第一口，所以刚接受呢，咱们这种啊起酒，它药劲儿大，药力足，身体反应呢也明显，热热乎乎的，把你身体的气血呀、阳气呀调动起来，那帮助你呢能够化毒、化酸、化身体里面的死结，疏通我们的经脉，濡养五脏。从而让你气血充盈，所以呢，你看你第一感觉热乎，接下来感觉好，再加上睡这一觉多舒服啊，是吧？哎，你也是养气血了，那么包括呢，我们说呀，这和药酒当中呢，天降地养啊，飞秒工艺呀、道地药材呀，哪哪的都分不开啊，所以这个效果好。接下来呢，其实你继续用啊，在咱们身上呢，还有更多更好的变化呢，
0: 对对对，是啊，李老师，你看我这喝了这么一小杯，这反应就这么大，我想着我坚持用肯定效果更好，你不说还有更大的惊喜吗？那我再跟你好好走。
1: 凡是呢咱们有天地灸的啊，现在呢只需要拿上视频的鹿茸身边酒，就可以有你拿到那个珍藏版的野三参，对吧？这是我们这次的活动，这也是我给大伙的第一步的惊喜吧，是不是？
0: 惊喜惊喜，太惊喜了。
1: 所以说呀，你跟着我走，咱治病治得开心，治得值。今后呢每天听节目啊，别错过我们下一步的惊喜。咱们在治病当中一起呀。

0: 最终啊，开开心心的，还省钱，还治病。我会把更多的好消息啊，这个好的一些方法带给您，也希望您能够把好的用药消息、自身的亲身体验带到节目当中。好，那您就继续用吧，啊，坚持听节目，好吧？好，嗯，
1: 好，好，好，
0: 好，
1: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
0: 嗯，好，再见啊。
1: 您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一化健康，我们场位的活动专线，大家一定要记好：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我都已经报名了，咱们吉林地区的这个龙人参片酒咋还没到呢？我现在用前地灸啊。每天贴完脚底都排出又黑又黏的东西
0: 啊，
4: 但贴完以后吧，身体特别舒服。我这身体大开关都打开了
0: 啊，
4: 这龙龙身边酒还没到呢，我现在就等着呢。老师
0: 别着急啊，你报上名呢，这肯定就落不了你的啊。因为现在呢，这几天你也知道登记报名的多啊，咱们工作人员呢，这个接电话也比较忙啊，另外呢，这药酒给您送过去呢，会提前打电话通知您，您一定啊保持电话畅通。
4: 嗯嗯。
0: 啊，就报上名的一定啊，这电话得保持好啊，你别电话了关机呢，找不着你人那不行了。那把这个下开关打通啊，这个身体当中有垃圾毒素排出来啊，这是好事啊。你想，我们身体当中你这开关打不开，毒素堆着，我们化毒化酸化碱那东西出不来，在你身体里面早晚还是个事儿，是吧？哎，那现在呢，我们把它能够哎打开开关，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接下来呢，我们呢再用上鹿茸参片酒，化毒化酸化死结，哎，再加上开关畅通，那咱们治病事半功倍。你别着急啊，估计这一半天这药酒就收到了啊。
4: 哦，哎呀，李老师，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啊，
4: 您说这次给我们这个鹿茸参片酒，还给我们一根这个珍藏版的野山参
0: 啊，
4: 我听别人都拿到了，说野山参呢可好了，我这不是着急了吗？也想看看，因为我邻家的孩子就在中医院上班的
0: 啊，
4: 我也问过他，他说好的野山参呢都得上万呢，
0: 得
4: 鉴定证书的更贵，野生的一嘎子要求可大了，尤其身体虚的，所以我就着急了。
0: 我理解，很多朋友呢参加完活动之后啊，就打完电话恨不得我马上撂下电话就能把这个野山参呢鹿茸参片酒拿到手，对吧？这心情我理解。我送给大伙珍藏版的野山参，虽然说他们有上万的价格，但我跟大家讲也差不太多了啊。所以这次呢，拿上四瓶鹿茸参片酒，我都会给大家伙送上这个珍藏版的野山参礼盒。我敢保证拿到这个野生人参的啊，这礼盒你绝对是物超所值啊，因为我相信只要你跟着我们去学中医，对吧，跟着我愿意学习用药酒治病，你就放心走这条路。大家伙都是信任我的人，我一定呢会把一个一个的更大的惊喜带给大伙。鹿茸参片酒现在已经定下来了，你就别着急了啊，回头会有我们指定的工作人员给您送到家里面，你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4: 哦，好的好的。
0: 那你这么样，你把你具体的身体的病情啊，都有哪些情况啊，着急治啊，你跟我说说吧。
4: 哎哎，你看听你这么一讲吧，我心里也踏实了，我肯定相信李老师您给的东西，但是我也着急，因为我吧心脏不好，说明啥吧，就是那个突突跳，心跳快都160了，跳整个人都哆嗦
0: 啊，
4: 感觉那个心脏啊，就从那个心脏要早点跳出来似的。但做心电图吧也没大问题，一发作就浑身出汗，有时候这衣服都湿透了，就跟水洗的似的。
0: 哦，
4: 后来用您的药酒小方熟悉酒吧，哎，感觉心脏舒服多了，没那么突突跳了，喘气喘的也不那么费劲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以前睡觉都费劲，但是李老师啊，我还有其他的毛病。
0: 还啥？
4: 类风湿，手指头都变形了，拿筷子都拿不住。去年检查还有这轻微脑梗。
0: 哎呦！
4: 所以我着急等着鹿茸参片酒。我听节目说，这鹿茸参片酒啊，一方抵千方。我喝上不就从根上治我的病了吗？这次您还给我们这么贵的那个 人生。所以李老师啊，我得跟着您一直走到底。
0: 好，你说的一点没错。如果从根本上治疗你身体情况，我跟你讲，还确实真就得需要咱这鹿茸参砭酒啊，因为你选择的鹿茸参砭酒，我们用的都是鲜体药材，新鲜野生鹿茸入药，促进我们身体呢，哎，红细胞的生长，减少身体动脉硬化的形成，包括啊，其中的当归对于我们的心脏，它有明显的增加冠状动脉血流的作用，改善我们胸闷呐、胸痛啊这样情况，再加上呢，药酒运用了飞秒炮制工艺，以及呢，我们长白山天池的矿泉水，啊，药效发挥的更大，真正的起到了30分钟就可以帮助我们化酸，啊，30小时化结，3秒钟化毒，把身体的毒酸结化解掉，再加上送给大家伙珍贵的人参呢，啊，这人参的价值我就不用多说了，
1: 嗯，
0: 哎，那么平时咱们说，就你自己到外面你去买，你也买不到这个品相的人参。
4: 那倒是。
0: 那你呢？报名之后，你保持电话畅通，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打电话跟你联系，然后呢收到了药酒，收到了人参，咱好好用，好不好？嗯，
4: 好的，好的。
0: 好，
4: 对，我又听您的，那我就在家里好等着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
0: 再见。
4: 哎，再见，李老师。
5: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放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期待的鹿茸参砭酒成品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
2: 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精体，回馈健康的时刻，您精诚所至，跟随李老师学中医用药酒，坚定不拔的决心和步伐，这里李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
5: 一，凡是拿到天地酒的朋友，享受购买鹿茸参砭酒成品的门槛，仅限购买四瓶。
2: 二，而且还能享受几十倍回馈，赠送您一根18年生的长白山野生人参，价值连城。
5: 三，由于鹿茸参砭酒，此次李老师绞尽脑汁，经多方协商，本次成品中只为全国听众申请到3000瓶，因此参与购药活动者仅限拿到天地酒，并且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鹿茸参砭酒成品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
2: 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如果您正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想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参砭酒化酸化毒化结，现在呀，不仅是能够获得鹿茸参砭酒四瓶的限购资格，而且还要赠送给您长白山18年的野生人参一根。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李老师啊。
0: 嗯，
6: 我听到已经有人都已经拿到鹿茸参砭酒了，我这怎么还没有到啊？
0: 不是你没到，还有没到的啊，这陆续会收到啊。啊，
6: 哦，我就想着吧，到了把我这一身的病好好调理。这些年呐，我净看病花钱了，我第一天就已经报名了，现在还没到。
0: 啊，
6: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看呢？咱们这边什么时候能够到货呀？
0: 你这你别着急啊，你只要登记报名了，你放心，肯定有您这份，拉不下您，啊，你就在家里等咱们电话就行了，
6: 哦，
0: 好不好？啊，
6: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真的是太大了，而且这一次能免费拿到这么珍贵的野生的人参。我去那个药房看过，那有的都上，所以我这不就着急呀。再一个，我自己泡的那个鹿茸参砭酒啊，我也快喝没了，我就怕接不上，关键啊，我用那个天地灸啊，都把我这个身体下的那个开关给打开了， 你都不知道李老师，
0: 嗯，
6: 每天呐、啊、特别排出来的那个东西都是黏黏的，
0: 嗯、
6: 而且还发黑。
0: 啊，
6: 但是贴完上我那个腿呀、啊、走路特别轻松、
0: 嗯，
6: 所以我这不就有点着急吗？
0: 咱们很多人呢都跟我说，说通过天地灸啊，把这开关打开之后啊，身体里面出来不少东西啊，这个排出来黑乎乎、
6: 嗯、
0: 黏乎乎的啊。
6: 嗯。
0: 哎，随时呢就说，哎，看咱走道啊，轻巧的。哎，这脚呢感觉走路也轻松了。
6: 是。
0: 啊、我觉得呢，这是大家伙不同的感受啊，我给大家带来的人参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它能够呢作为珍贵的野三参吧，啊，能够帮助我们呢更好的去大补身体的元气啊，也是回馈给大家。更主要的就是鹿茸参砭酒，好的药酒，这是我们治病的，对不对？哎，我也说了，奇酒方鹿茸参砭酒啊，它是一个奇酒啊，在我所有的药酒里面也好的啊，这一次呢数量也不多。啊，每个人呢只能拿上10瓶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戏曲的舞台，这里呢是热爱的汇聚，更是每一个戏迷朋友所展示风采的天地。中原戏迷擂台赛真诚的邀约大家在关注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点播上一段此刻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三种参与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团的朋友，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所以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想不想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计划起来录制短视频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好朋友们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各位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

我的病啊，哎，一定要命丧无常。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因为在收到大家这个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呢只是发送了视频，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回复消息，所以呢稍稍有些可惜，大家一定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连同视频发送到平台。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又发送了哪些经典的好戏。先听到的是一位小朋友杨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小白鞋说媒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先把掌声送给这位杨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小白鞋说媒》当中的段子，也为小朋友的认真和自信来点赞，也为家长朋友点赞啊，也是给孩子多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咱们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给咱自己的孩子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家长朋友

可以发送自己孩子所录制的这些短视频。再说回到杨同学的这段演唱啊，给这个家长的一些建议，音准方面再多下下功夫。另外呢，给您一个建议，就是前面孩子的这句念白，我们可以先不考虑录进来啊。当然，这是慢慢在学习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给他增加难度，因为我们都知道念白它其实比唱腔的难度会更大，考虑了很多方面，比如说在我们的节奏的运用上，我们的语气上，共鸣上，这些方面它是要相互融合在一起。可以先尝试着让孩子把后面的这段唱更好的展现出来，再加上念白，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也是啊，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难度。大家在念白的练习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能够现场解答。好朋友们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月荣老师在小白鞋说媒当中的这段唱。

Thank you.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月荣老师在《小白鞋说媒》当中的一段《家门口走出我柳翠花》。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你也爱唱，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5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长短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还。

险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或者说是我们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多人录制的视频，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无论是什么样的剧种、什么样的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上一段黑头唱腔啊，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州》当中的石宝官，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甜甜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来欣赏这段石宝官。

何值？

将，陈怀有

0: 吃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参与进来，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一位李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紧走慢走四里半》。

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自己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这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为这位老师来点赞。整个声音包括他在录制的时候的认真态度，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想要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所以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这位老师能够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接下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多录短视频，通过镜子啊，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更流畅一些会更好了。因为现在你的声音包括你的气息都是很稳的，在表演上呢，觉得这会儿应该增加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显得有点刻意了，可以再自然一些。通过录制短视频的方式，通过照镜子练习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多去观察，观察表情，观察我们的表演，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我相信也会越唱越好。

0: 表演也会越来越好。那么大家在听完李老师的演唱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好朋友们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请出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雨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带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也是非常感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会唱的好朋友们，我们可以一块儿跟着汤老师唱起这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在这里也邀约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可以唱一唱这段戏。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加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以对唱的形式、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呢我们可以放宽到五分钟，所以在这里侯岩要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道景名家李艳玲老师在张廷秀私访当中的唱段《